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6，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检查电子计价秤124.6万台，查处不合格秤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昨天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昨天，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4部门公布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自2026年9月24号起施行。实施意见规定，按开发企业在房屋首次登记后编制现房销售方案，向房屋建设部门申请现房销售备案。同时，实施意见明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续第8年，在中秋前于这片海域观测到不实境。接下来请听《10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天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家人团聚，赏月饮酒，共叙天伦，是自古以来过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抬头望月似乎都带着仪式感。中秋来临，圆月悬高空，可你知道为什么每年这时的月亮是最亮最美的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
0: 首先，从气息大，白昼和夜晚的时间几乎一样长，月亮位于正东方向，恰好接受位于正西方向的太阳直射，接收的阳光最多。不仅如此，在这个时候，北方来的干冷空气流迫使夏季一直回旋在我国上空的暖湿空气退去，气温同时也会一天比一天低。秋风的到来通常也会让水汽降低，因此天空中的云雾也逐渐减少，能见度高，这样的情况下月亮也会显得格外明亮。另一方面，从天文学上看，因为月球本身不发光不透明，其光线都来自于对太阳光的反射，并且只有月球直接被太阳照射的部分才能反射太阳光，因此从地球上看，月光强弱应该和月亮反光面的大小有关。月亮反光面最大的时候就是满月时，所以满月时的月亮通常也是最明亮的。月亮每个月都要绕地球转一圈。

0: 每个月都会经过一次近地点。月亮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运转过程中，其距离地球时远时近，最近时约35万公里，最远时约40万公里，两者相差约5万公里。因此，从地球上看，就有了大月亮和小月亮之分，两者直径相差1/8。当月亮运行到椭圆轨道的近地点时，由于距离的缩短，月面会比在其他位置上看起来增大一些，其实就是近大远小的道理。中秋前后，月亮正好运行到夜空的天赤道及地球赤道的上空，这时月亮离地球最近，
1: 23度到27度，无锡阴转晴，23度到28度。苏州多云，扬州小雨转多云，21度到26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2度到26度。南通多云转雾，22度到20度。宿迁小雨，21度到24度。
2: 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谢梅，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网络部副主任何娟，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宋小鹏。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华斌，企业信息化中心主任方晨，接入维护中心主任王小波，集成与软研中心主任何勇，客户维护支撑中心主任龚兆庆，无线维护中心主任王景兰，全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许燕，市场部业务副主任申振林，网络部副主任张雷，政企客户部副主任黄伟，客户服务部主管卢建军，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谢总好。
6: 哎，主持人好。
5: 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啊。以往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呢，是通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个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您又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样和以往一样，通过我们线上这个直播间啊，就是说也是算是一个现场办公，现场的答疑解惑，您看可以吗？
6: 可以的。
5: 嗯，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互动了。
6: 好的，
5: 我们来先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高先生要有哪些问题在线上进行交流。好。
4: 正风行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5: 高先生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5: 你好高先生。
7: 徐总好。
5: 嗯嗯。
8: 高先生你好。
7: 以及广大听众好啊，我在这个地方来想问一个问题，
5: 请说，
7: 是关于电信方面的事。
5: 嗯。
7: 2026年以来呢，我时常收到一些推销广告。
5: 嗯。
7: 比如说是镇江口腔中心，进口区某菜场的摊位销售，
5: 嗯，
7: 以及一些楼盘的推销广告，对于这些广告呢，可以讲是每一个星期都能收到2到3次。
5: 嗯，
7: 对于这海量的这个推销广告，作为电信也是国家的一个国有企业，对这些方面数据应该是把握得很清楚的。
5: 嗯，
7: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如何把控这方面的这个海量广告的推销？

0: 这些情况。
1: 哦，还有一个广告拦截的问题是这样吗？啊、哦，
0: 对，
1: 好。啊，高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在这次电信公司上线之前，我们也接到不少和其他的通信运营商上线之前呢，应该说是好像这样的问题都存在，确实都存在。好，那这样啊，高先生，请稍等，我们请谢总和您这边在线上交流一下啊。好，谢总这位是高先生。
2: 好，高先生啊，您好，我来给您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对于这个骚扰电话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我们电信来说啊，从两个方面啊、在做这个方面的解决。
1: 嗯，
2: 啊，第一个呢就是源头，从源头治理这个问题。
1: 嗯，
2: 啊，我们目前呢对于这个入网这一块啊，尤其是像这些都是企业性的这种客户，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啊，如果说这些客户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啊营业执照里面有一些什么互联网公司啊，啊什么外呼啊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是要做严格的审查的。
1: 嗯，
2: 啊，有些明显是有这种啊骚扰的这种前提的话，我们是要不让他入网的。啊，这是一点。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种我们在让这些企业入网之前，我们还会查他的一些就是企查查嘛，对吧？查他的这个员工的数量。
1: 嗯，
2: 如果他的这个员工是为零或者很少，啊，他如果要办很多张卡，这个我们也是要限制的。我们认为这个叫马甲公司，啊，他很有可能就会做这些骚扰的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是从源头来进行控制。但是刚才啊，这个高先生反映的啊，口腔中心啊，这个菜场，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这种啊，如果从源头，我们是有点是很难啊去控制的。
1: 它有一定的欺骗性
2: 在里面，对对对对。还有一条呢，也是就是我们用户是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2: 啊，就是我们给我们所有电信用户推出来了叫天翼防骚扰这样的一个服务。啊，它是不收费啊，它就是一个服务功能。
1: 嗯，
2: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可以到我们的万号啊打万号。
1: 嗯，
2: 啊，或者呢是到我们营业厅都可以把这个服务加起来。加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系统就可以帮你。
1: 这个收费吗？
2: 不收费，
1: 不收费。
2: 哎，这是一个服务。
1: 太好了。
2: 哎哎，对，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啊，如果我们用户他如果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库里面如果有这些啊骚扰的这些，就可以帮他拦截住。
1: 如果高先生就是使用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两种方法啊，就是有效的，应该说是方法会应该是会比较有效的。
2: 对对对。
1: 高先生以前用过吗？
0: 你好，主持人啊。
1: 嗯，
0: 刚才谢总讲的两点呢，我有不同的看法。
1: 您说，
2: 您说，嗯。
0: 第一点，你讲的他这个广告，有的时候你们对一些他这些推销的广告好像难以把握。
1: 嗯。
0: 我看呢，实际上呢，他一个广告，我收到的基本上是0511段的固定电话的号码。
1: 嗯。对，您提供、
0: 这个、号码，
1: 您提供过来的号码，我们在现场都能看到。对。
0: 对
1: 啊，
0: 这个号码对一个月的它的通话量的多少，作为你们完全可以是看得到把握得到的。
1: 您的意思就是
0: 它通
1: 话异常是吧？啊，
0: 它通话多，你们收费就多。
1: 嗯，
0: 肯根据数据来收费的，这个是肯定的，对不对？
1: 嗯，
0: 对它的通话量超量了，你们应该是能监控得到啊，把握得到，不讲监控。
1: 嗯，
0: 我应该能有一个处理的办法。
1: 嗯嗯，
0: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讲的到你们营业点去办理这个防骚扰的这个程序。
1: 嗯，
0: 我的手机是联通的跟移动的。
1: 嗯，
0: 我手机经常收到这个号，怎么到你那去办理呢？
1: 哦，他不是电信的，
2: 是
1: 这个情况啊啊。
2: 那个这样，
0: 你说是不是？
2: 高先生。这样子好吧，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
1: 嗯，
2: 就您这个问题，对吧？我请相关的同志跟您这边具体的来进行沟通，
1: 可以，
2: 对吧？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您说的固话呀、号码呀，
1: 是，
2: 以及您自己的号码的运营商的属性问题，
1: 嗯，
2: 我们还要再帮您查一下，
1: 嗯，
2: 好吗？
1: 好，过后呢，高先生，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做一个统一回复的。线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把您的手机号码留给这个电信公司这边，谢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 这样的话呢，可能解决问题起来更加精准度更加高一些，可以吗？
2: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可能我相信啊，在收音机旁边正在收听，还有通过网络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0: 我们他们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同感，高先生。那我们这样好吗？今天这个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留给电信公司这边，您看是不是可以？
1: 可以。
0: 哎，好，可以啊。
2: 好。
0: 哎，好。
1: 所以呢，我知道一个，刚才前面讲的，你是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可以说过往是比较垄断的。
0: 嗯。
1: 我觉得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跟经济效益这个如何摆平衡的关系要考虑一下。
0: 您爷爷请您相信啊，电信公司对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一直是高度重视的，也感谢高先生的热心。但是刚才高先生所提到的固化这边不仅仅是咱们电信公司，
2: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图片
0: 啊，
2: 我还要查一下啊，有些还不一定是我们，
0: 我感觉这个就不太像。
2: 对对，所以说会后啊结束之后我们来查一下，
0: 还有个85什么的，我觉得就不太好，就麻烦谢总在节目结束以后查过以后再和高先生做一个精准的对接。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很感兴趣，想了解一下。
2: 对对，
0: 好吧，
2: 这边主持人我还想再补充一下。
0: 好。
2: 哎，就是刚才高先生说的这个社会责任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就中国电信它就刚才讲的，它是一个红色电信传承的一个企业啊，
0: 没错，
2: 我们一定是把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放在第一位啊，请我们的用户一定放心，
0: 我们相信。
2: 对，
0: 好，
2: 好，
0: 谢谢。
2: 好，
0: 好，那高先生和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连线先暂时到这，谢谢，非常感谢。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接下来关注一下，有两三个问题是关于信号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我们通信运营商、通信运营机构上线的时候，这个信号的问题同样也是绕不过去啊。
2: 对对。
0: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几个问题呢，就是细节性比较强，比如说2025年美的城37君兰苑的居民就反映了，说这个小区的电梯内和地下停车场的信号呢比较差。那么去年咱们镇江电信公司回复呢，说是计划2026年上半年在这个小区内来新增一座这个基站，来提升小区的整体信号质量。那么最近啊，这个美的城37的居民又来反馈了，就关于去年上线来反映的问题，反馈说信号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先来看一下居民发来的一段视频，大概就是只有几秒钟啊，
3: 显示在高层连廊以及电梯内，电信信号依然非常弱。
0: 好，刚才我们再看一下
3: 居民发来的视频，显示在高层连廊以及电梯内，电信信号依然非常弱。
0: 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再需要一个更进一步的回复，谢总。
2: 好，请我们网络部。哎，
0: 网络部是张主任吗？不对啊，应该是何主任。
2: 何主任，
0: 何主任，
2: 何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何主任。
4: 好，主持人好。
0: 您好。
4: 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一下。
0: 好。
4: 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们也要向美的城的这个37的广大业主啊，真诚的这个致歉。因为我们原来承诺今年上半年要新建一座这个基站，
0: 是，
4: 但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完全解决。
0: 嗯。
4: 然后这一块呢，我们其实也是看了一下，今年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第一个，关于地下车库方面的信号覆盖，因为刚刚也有居民反映地下车库信号的这个覆盖问题。目前呢，整个美的城的37的大部分区域的地下车库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信号的这个覆盖，
0: 大部分是吧？
4: 对，大部分地区。
0: 嗯。
4: 然后这一块呢，目前呢在地下停车场这一块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目前我们有一个就是美的城的新交付的，就是刚刚交付的D区这个地下车库，然后目前呢也是我们也在施工中，这一块我们也正在协调这个施工方，抓紧推进这个整个的这个信号覆盖问题，所以地下车库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能解决的。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个小区的这个室外基站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就是我们上半年答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4: 是这样子。主要呢，因为前期呢，我们也跟物业这边呢多次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物业呢，美的城的物业以这个部分业主反对这个在小区架设的这样，哎，对这样的一个理由呢，所以一直不同意我们在这个楼上去新建一座基站。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这个我们行业内呢做了一个沟通，因为不仅仅是我们电信，移动跟联通的基站目前也没有架得起来，所以呢这一块呢一直协调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所以呢这边我们也是恳请呢，就是我们美的城的业主啊，也是帮协助我们积极的和这个物业整个的这个通信的这个设施，它必须要在建设时候做到这样的一个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三同步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这块这个法定的责任主体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开发商。然后这一块呢，因为美的城的这一块它虽然是比较新的楼盘，但是它这个建的时候电梯的整个的通信设备它其实是缺少它相应的这个预留条件的。所以这一块呢接下来

0: 来针对这个遗留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做这个实地的勘测，在研究这个做电梯信号的这个补充方案，然后同时联合各个方面来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监督。
1: 好，谢谢何主任，待会儿可能还有一两个问题要和您这边沟通一下啊，和咱们网络部沟通一下。来接通一下钱先生的电话。来，好，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电话已经接入今天的直播了。嗯，您是反映这个跑马山庄这边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2: 对。
1: 好，具体情况。

0: 是第一个问题是电梯轿厢内这个信号覆盖改造是否需要10多万，就这么高的费用。然后第二呢是这笔信号改造的费用责任主体单位呢，到底是不是物业公司？第三是如果物业呢他无力承担这个改造费用，那这个一旦发生电梯困难的这种现象，业主的手机呢也没有信号，无法拨打电话，那如何及时来对外求助呢？
1: 你说的第三个电梯困人的话，电梯内都应该有一个那像固定电话一样的那个设备的吧？它不仅仅就只能够使用手机啊，电梯里面本身就应该有电话的呀。好，我们倒过来问这个三个问题。刚才我提出这个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我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问号。待会儿我们也请专业人士给我们做解答。这问题还是何主任。好，全院稍等啊，请何主任和我们这边在线上来互动一下。何主任，
2: 记者你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一下。因为湘江花城呢这一块，刚刚因为也提到了，它是前期做这个老旧电梯的一个更换的这样一个施工的一个项目。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前期呢，其实对现场呢，也请我们的这个技术专家呢，做了一个现场的这个勘察。因为湘江花城的这个小区呢，目前有25部电梯。它的这个电梯在改造之前，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在改造之前它的电梯是有信号的。
1: 是的。
2: 是当时是有我们加装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设备，也刚刚。前面提到了，包括一些这个线路，它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在这次的这个老旧电梯的改造的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当时是因为施工单位因为做电梯改造，将这个相应的这个通讯设备啊做了一个拆除，并有部分还也损坏了，所以呢就导致整个的这个电梯的信号做中断。所以刚刚针对这个前面提的几个问题啊，我这边再一一解答一下。
1: 好，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恢复整个电梯信号覆盖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我们也经过了现场的勘察测算，25部电梯如果全部做这个一个设备的更换，重新的布线，同时将设备做相应的调试，整个的这个成本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大概在10万元左右。所以这一块的费用呢，其实我们也是经过专业的这个评估的，所以也没有做这个比较是真实合规的，没有虚高。第二个就是关于费用承担的主体，刚刚也在提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2: 因为是这样子，根据国务院制定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信条例》，里面有明确的一些规定。如果是施工作业损坏这个在用的电信设施，应当是由施工方来进行这个负责恢复原状，并这个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就此前呢，可能我们这个他这次主要还是属于这个施工方对设备的这样的一个损坏。所以呢，这个费用应该是由改造的施工单位来进行承担，而不是由物业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费用。此前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沟通啊表述不清，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这一块其实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我们是有明确的，这个应该是有施工方。然后关于这个第三个，就是刚刚也可能也是广大业主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电梯没有信号，这个出行的安全是怎么保障？而这一块呢，因为我们也已经联合这个行业协会、物业和施工方开展了多次的这个四方的这样的一个会商，在依法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尽快制定这个电梯的这个设备的修复方案，落实相应的这个整改责任。然后在这个信号恢复前呢，可能也需要这个业主去呼吁啊，业主这个督促物业要加强他整个的这个电梯的一个日常的巡检，确保本身电梯自带的这样的一个应急呼叫的这个设施的正常使用。
1: 就是刚才我说的，电梯里面得有个电话，
2: 对对对，
1: 电话挂在那儿的，
2: 是吧？对对对，
1: 明白了，
2: 是的，是的。
1: 谢谢何主任。那个，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来看，就刚才您说的这么多，湘江花城这个老旧电梯更换以后信号的这个问题，目前咱们电信能做什么事？还是必须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咱们才能做什么事？
2: 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积极的去推进这个四方的这个会商，我们也跟我们行业协会在沟通这个事情。
1: 好，咱们又把这一点稍微又拎了一下哈。那么事后就是我们线下继续的对接，还麻烦我们求燕记者和您这边好吗？
2: 好的，
1: 求燕，您看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好，好，感谢参与哈，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好，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孙先生咨询的一个问题啊，咨询的一个问题。孙先生买了一个华为手表，可以接听电话啊，但是他去电信营业厅问了以后才知道，说是手表不是用的是 eSIM 卡，而是办理了。

0: 一个叫一号双终端的业务，且只能够在电力度的电信营业厅这个办理。那么这个一号双终端和SIM 卡到底有什么区别？办理麻不麻烦？哎，我觉得是很好的宣传。
1: 对，
0: 就像在开这个直播之前，我还问咨询了大家，我说这个什么卡？SIM 卡。是吧？好，当然这个不懂啊，不懂就问哪位来？
1: 请我们市场部孙主任来给我们听众回复一下。
0: 好，市场部，我们孙主任是吧？
2: 好，主持人好，
0: 您好，
2: 先生好。
0: 嗯，
2: 然后这个我是市场部申特林。
0: 嗯，你好。
2: 然后呢，有这个问题呢，由我来解答一下。
0: 好。
2: 目前呢，其实就是 eSIM 的整个应用呢，其实也是从去年。我们开始正式，就是又正式复开，重新上线。
0: 嗯，
2: 其实这个业务呢，在国外是比较普及的。
0: 哦，
2: 但因为国内的更多的话，我们的手机啊，或者一些卡槽类啊，都是实体的这种实物卡。
0: 嗯，
2: 所以大家使用起来呢，相对都已经比较习惯。
0: 嗯，
2: 但是从去年开始，像苹果 Air 开始上线之后，它这个手机终端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eSIM 功能。那什么叫 eSIM 呢？其实 eSIM 的更简单的来讲，就是把那个叫我们原来的实体卡嵌到手机的这个或者穿戴类设备里面，变成了一种虚拟卡。
0: 嗯，
2: 但是呢，它完全具备，就是在接收到数据之后啊，可以具备正常的通话、短信和流量这些功能。那么孙先生这边刚刚也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手机的 eSIM 啊，还有一个就是一号双终端。那手机的 eSIM 呢，刚刚我在这边也提起了，就是从苹果 Air 开始上线之后，它这个手机端具备这个独立的这样一个 eSIM 功能，可以支持正常的这个通信运营能力。那么一号双终端是什么内容呢？它是更多的是我们推出的一项专项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的话，就是说当你具备了买了一款这样的，比如说华为的这个手表，对吧，那么它在这边嵌入这个功能之后啊，加装这个功能之后，不需要再开通额外的号码，就可以跟你这个主号码做这个关联连接起来，共享你整个主卡的这个对吧，你这个手机号码的所有内容。同时的话，像有的我们这个用户，他可能跑步的时候啊，或者什么外出的时候啊，带着手表也可以具备像这样接听电话、看微信消息，还是很方便的。那为什么像孙先生讲的，就是这个叫到电信营业厅才能办理这个业务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叫安卓侧的手表，像华为啊、小米啊或者

0: 当然我们这边没有这个。
1: 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稻田养出淡水虾王，聚荣后白镇罗氏沼虾抢先上市迎双节。731海拉尔支队新罪证公布，日本系统性国家犯罪再添铁证。韩国100岁老人仍每天上班，保险公司为其举行致敬仪式，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这两天在句容市后白镇20亩稻田养殖基地里，罗氏沼虾新鲜起捕上市，鲜活肥美的本地罗氏沼虾将充实中秋、国庆、双节水产品市场，丰富群众餐桌，也为当地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1: 一大早，后白镇徐巷村的稻虾养殖塘口已经一派忙碌景象。养殖户下网捞虾，快速分拣。塘内罗氏沼虾长势喜人，单只体长可达15厘米，品相十分优质。句容后白镇徐巷村罗氏沼虾养殖户杜文：
2: 现在正是罗氏虾上市的季节，早上3点多钟开始收，收到5点钟上市场，多的时候一天大概400斤左右吧。
1: 据了解，基地养殖的是罗氏沼虾太湖3号品种，采用一稻三虾种养模式，充分利用稻田环沟空间，在6月上旬小龙虾起捕结束后的空档期套养一季罗氏沼虾，实现一水多用、一地三收，达成稻虾共赢、稳产增效的良好效果。
2: 种植方式是在那个亚夫团队啊赵老的引领下，跟这个农科院的这个技术支撑下引进过来的。一季龙虾苗，一季龙虾，然后一季这个罗氏虾，每亩田大概增加收入大概在2000到3000不等。
1: 目前罗氏沼虾市场售价为每斤30元，20亩塘口预计可带来6万元左右收益。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牛肉平均价格已经回升到2年多来的高点。据了解，本轮牛肉价格上涨的首要原因是供应收缩。国际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牛存栏量降至9608万头，截至2026年2季度末进一步下滑到9557万头，同比下降4.3%。中信建投期货数据显示，2023年到2025年行业经历约3年持续亏损，能繁母牛存量累计去化15%到20%，部分核心产区超过30%。最近，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重陈列馆公布2组新进整理的最重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以及原支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档案与口述相互。

部印证，进一步揭露了七三幺部队细菌战的犯罪细节，为日本侵华细菌战是系统性国家犯罪再添支队层面的实证。此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是战后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信息登记表，记录了156名支队成员的基础信息、入队轨迹与战后去向，与档案相呼应。古希等长达70分钟的口述证言，还原了海拉尔支队内部开展细菌战的职能分工，披露了从野鼠捕获、饲养繁殖，到向七三幺部队本部输送的完整犯罪链条，清晰呈现海拉尔支队作为细菌战执行机构的运作方式。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昨天公布了4则行政处罚公示。江苏银行、邮储银行、渤海银行、广发银行4家银行因多项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多名相关责任人员同时被罚款。具体来看，江苏银行被罚款937.1万元，涉13项违法违规行为；邮储银行被予以警告、通报、批评并罚款1743.3万元。渤海银行被罚没超540万元，涉11项违法违规行为；广发银行被罚没超1714万元，涉10项违法行为。来关注国际方面，100岁仍每天上班，还在继续签新合同。韩国

0: 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
1: 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一天，老妈给在外地打工的阿豪打电话。
13: 儿子，你多久没回家了？啊，快半年了吧？我跟你爸都挺想你的。
12: 嗯，半年多了，
14: 我也挺想您的。
13: 你爸说他现在不管干啥眼睛里都是你的影子。
14: 阿豪顿时热泪盈眶。妈，明天我就请假回家，我爸现在在干嘛呢？
13: 啊，刚刚在喂驴，现在在喂猪，一会儿去喂狗。
12: 老王打算带老婆去泰国玩，今天他们来到出入境管理中心办理护照，
13: 资料填好之后交上去，警察看完愣了一秒钟，认真地对老王说道：
12: 你好，我们这儿只办出境，不办穿越。
13: 老王一看才发现自己一激动，在目的地国家一栏写的是秦国。
12: 好长时间没有去大爷家了，北方叫大爷，南方叫大伯，就是大头爸爸的哥哥。上周末大头买了水果去看望大爷，进门发现大爷和堂妹都不在，就大妈一个人在。
13: 看到桌子上放着俩手机，一个很好看，大头就问大妈：
14: 这是谁的手机呀？
13: 你妹的。
12: 这话没问题，但大头觉得有点别扭，他又指着另外一部手机问：那这个呢？
13: 你大爷的。
12: 吃午饭的时候，大头特意多吃了半碗，总觉得现在心里舒服多了。晚上，小舅子给铁柱打电话：哥，开车过来吃烧烤不？
13: 没问题啊，你们等我啊。
12: 刚到店里，小舅子就开了一瓶啤酒。

0: 啤酒，力劝之下铁柱干了一杯，他自己没喝。小舅子把酒杯放下，忧心忡忡地说，
1: 哎呀，不能开车了吧？
0: 没事儿，不能开了就放这儿，今天不醉不归。
1: 这个时候小舅子拿起铁柱的车钥匙说道，正好用用你的车，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唱歌，你呢喝完之后早点回去啊。
0: 说完上了铁柱的车，一溜烟就没影了。大头大学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念的，当时每次放学买火车票那都是个问题。
1: 一次过年回家，大头没抢到卧铺，连硬座都没抢着，看的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无座车票，他机智地买了一个小板凳。
0: 结果大头是举着那个小板凳一路回到了家。
1: 有一天美丽问老衲，我为什么不叫奥武而是叫美丽呢？
0: 孩子啊，其实你小时候就叫奥武，有一次你跑出去玩，天都黑了都没回来，然后你妈为了找你啊，喊着你的名字从村头喊到村尾，
1: 奥武奥武。
0: 你妈回来之后就逼着我把你的名字改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从小就调皮，总是被老王收拾，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吧，一天老婆出差，出门前再三叮嘱老王，
1: 孩子淘气，有什么事就跟他好好说，不要用打骂解决问题。
0: 老王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就在老婆开门准备走的一刹那，猛听儿子狂喊，
4: 妈妈不要走啊，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走他就撕票了。
0: 大头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兄弟说要看照片，大头就把照片给他们看。
1: 这个家伙看完照片又认真地打量了大头一会儿说道，如果用植物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朵鲜花，如果用蔬菜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颗白菜，如果用动物形容呢，它就是一只天鹅。高帅所在部门的女主管嘴特别碎，车轱辘话来回说，唠叨的不行。
0: 有一次客户来访，主管跟客户谈话，高帅在旁边作陪，送走了客户，主管对高帅说，
1: 这个客户真没礼貌，我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他竟然打了20多个哈欠。
0: 高帅小声地说，领导，我看着他不像是打哈欠，他是想说话一直没机会，插不上嘴。老婆是个吃货，一般吃袋装的零食啊，都会拿过来让铁柱帮他撕开。
1: 昨天铁柱正在玩游戏，老婆又拿着一包东西过来，铁柱一边操作着键盘一边用牙咬，
0: 没想到这一次老婆是在洗衣服，递过来的是一袋洗衣粉，直到现在铁柱一漱口那嘴里还往外喷沫子呢。大头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班主任的课上，老班突然指着大头说，
1: 把你旁边睡觉的叫醒，让他上黑板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大头看着自己左右两边都睡着了，心想应该叫醒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呀，
1: 于是他一巴掌拍醒了来听课的校长。闺蜜在一家服装店上班，今天王美丽去店里找她玩，看上了一件羊毛大衣，顺便试穿了一下。
0: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1: 闺蜜热情地打量着王美丽说道，你穿这件衣服简直太好看了，提亮的肤色还显瘦，看起来特别上档次
0: 啊。真的吗？那我就买了哈。
1: 没想到闺蜜对她又是眨眼又是努嘴，过了一会儿闺蜜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0: 你是不是傻，看不到我老板在旁边吗？我能说真话吗？你自己穿上去圆滚滚的跟个熊猫一样，心里没点数啊你。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亚楠是个女汉子，一次和她几个同事去喝酒，喝高兴了，亚楠拿起一提啤酒，乒乒乒全开，
1: 来，每人三瓶，不准缓气儿，喝不下去的是小狗，你先来。
0: 那哥们儿一想，不能在女人面前认怂啊，三瓶啤酒下肚，酒已经到了嗓子眼，强压着说，姐妹儿，该你了。
1: 晃晃晃。
0: 在一家时装店里，王美丽对服务员说，
1: 这几套衣服我全都要了。
0: 正当服务员包装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大声喊道，怎么了女士，您是忘带钱包了吗？没关系，手机可以支付。
1: 王美丽左右看了看，很尴尬地说，我忘带男朋友了。一天大头闲着无聊，微信摇到了一个妹子，白帽子白大褂，大头就跟人家没话找话说，
0: 美女，看你这行头，不是医生就是护士呗。
1: 我是卖馒头的。一天，老王媳妇儿在梳妆台前化妆，准备出门，老王在浴室喊道，
0: 媳妇儿，用一下你洗发水，
1: 自己拿。
0: 没一会儿，老王又喊，媳妇儿，用一下你护发素，
1: 自己拿。
0: 媳妇儿，用一下你电吹风，
1: 自己拿。
0: 媳妇儿，
1: 行了，别再烦我了，需要什么自己拿。
0: 等媳妇儿回家的时候，发现钱包里少了500块钱。一天，亚楠和闺蜜在一起聊天，亚楠说，
1: 我们都长大了，我发现之前的很多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都会实现的。
0: 你说的是什么梦想啊？
1: 亚楠抬头仰望着天空，好像是在回忆，他说，小时候我想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吃一次全家桶，可是老妈总是说不要吃垃圾食品。
0: 嗯，老妈说的没有错，这东西确实要少吃。
1: 长大一点，我想跟男朋友一起去吃一次全家桶，然而自己一直都没男朋友。
0: 那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吧？
1: 嗯，现在我发现我一个人就可以吃掉一个全家桶。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放学之后，儿子来到老王跟前，一脸委屈地说，
1: 爸爸，在学校有人欺负我了。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自己也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
1: 刚说到这儿，儿子跳起来一巴掌打在老王的脸上，恶狠狠地说道，好了老爸，慢慢反思你的问题吧。
0: 30岁的女经理点开微信语音，里面传来她妈妈的声音，
1: 你都多大了还没个男朋友，我告诉你啊，今年再不找男朋友，我跟你爸可就要练小号了。
0: 听完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 女经理环顾四周，所有未婚男同事都低下了头，最后他望向了老王。老王赶紧说，经理，我也想帮你啊，可是我儿子都挺大了，我老婆也不同意啊。
1: 你想什么呢？我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妇产科医院，我妈年纪大了，我怕她不安全。阿豪最近又丢了工作，临时找了个送快递的活，今天看到有人收件人的名字写着王重阳，于是他就打人电话了。
0: 你好，全真叫的吗？下来拿个快递吧。
1: 那个人一听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分钟阿豪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0: 你怎么回事？刚才那个王重阳投诉你，他说事不过三，你这是第四个这样侮辱他了。
1: 下班以后，大头打车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发现带的现金不够，司机师傅年纪很大了，不接受手机支付，于是呢他就说，
0: 师傅，要不你等我一下，我去附近的 ATM 机取点钱。
1: 司机很痛快的就同意了。大头好奇的问道，
0: 师傅，你不怕我跑了吗？我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手机给你压这儿啊？
1: 那我要是带着你的手机跑了呢？
0: 大头得意的说，哎，我拍过你车牌照，你跑了我也不怕。
1: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你用手机拍的吧，你的手机不是在我这儿吗？
0: 一听这话，大头愣住了。这个时候司机笑着说，
1: 嘿嘿，小伙子，赶紧去取钱吧，你这智商啊我信得过。老王从小在城里长大，儿子更是从来就没有去过农村，老王趁着暑假想带他去长长见识。
0: 开车到郊区，他们路过一片苞米地，儿子问，
13: 爸爸，这是什么动物呀？我怎么在书上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1: 这是一头牛。
13: 牛？可是它为什么没有犄角呢？
1: 对于儿子的问题，老王也回答不上来，于是他们就下车去问赶车的农民。大爷，这头牛为什么没有犄角呢？
14: 哦，没有犄角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遗传，有的是因为生病脱落了，还有的是因为跟别的牛打架折断了。
1: 那这头牛为什么没有犄角呢？
14: 因为这头啊，它是驴。
1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传奇人物，
1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5: 尘封秘档，
1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5: 未解谜团，
1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5: 如烟往事，
1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5: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2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儿童歌曲。天安门是北京乃至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建筑，让只有一米。1969年12月的这次工程重建，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大修。要说清楚1969年的重建天安门，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聊一聊天安门的历史。北京作为元、明、清朝的都城，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俗话说，先有中轴线，后有北京城。在北京城的设计中，所有建筑都是严格按照南北中轴线的思路来布置。正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中轴线的主旋律是中、正、安、和。中、正、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北京城是按照都城方正型理念建造的，中轴线两侧的宫殿、坛庙等建筑多以对称相呼应。从南到北，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文华殿与武英殿，东六宫与西六宫，东安门与西安门，东华门与西华门等，都是东西对称的。南北对称的如前三殿与后三宫，中和殿与交泰殿，天安门与地安门，都是对称布局，以求建筑平衡，理念和谐，国泰民安。总而言之，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成，反映出15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强大统一，财力丰实雄厚，人民聪明勤劳，建筑水平高超。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也是世界都城史上最恢宏的片段。

天安门的前身是承天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自然是北京城中轴线上一座十分重要的建筑。说到天安门，就不得不提它的设计者，出生在明惠帝建文元年，寿活了84岁的蒯祥。江苏吴县是一代建筑宗师蒯祥的故里，蒯祥的墓位于吴县市胥口镇于帆村，南望浩渺的东太湖，背倚清翠的渔阳山。至今于帆村仍有许多蒯祥的后裔，在胥口乡，蒯祥的名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极其的崇敬，而奉蒯祥为鼻祖的工匠团体香山帮更是天下闻名。香山堪称中国土木圣地，如今于帆村、胥口乡、吴县市都有打着香山帮旗号的古建筑公司，他们不但在国内施工，并且走出了国门，在美国、新加坡等地留下了香山帮的精美古建筑。吴县市沪剧团副团长万金生，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了歌颂蒯祥的西剧剧本《红墙春秋》，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蒯祥专家。万金生介绍说，蒯祥设计天安门是历史的机遇，当年朱棣迁都北京，从江苏招募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北上，蒯祥正当壮年，技艺高超，故被征召入京。来到北京之后，蒯祥的才能获得了当时负责皇宫营建的都督检使的赏识，于是被委以重任，由他设计了三大殿、天安门等一批重要的皇宫建筑。蒯祥一时声誉鹊起，皇帝也每每以火鲁班呼之。蒯祥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成为天下百工的总头领。据考，蒯祥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他的技艺更是了得。

0: 木匠、泥匠、石匠、漆匠、竹匠五匠全能。无限制记载，蒯祥精于建筑构造，略用尺准度，造成以至圆锁不差毫厘。在无限，关于蒯祥的民间传说有很多，其中心总是离不了蒯祥是如何的鬼斧神工。万金生的介绍与古建筑学家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蒯祥在京40多年，在正统年间，也就是1436到1449年，负责兴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1457年，承天门遭遇雷击，由于是木结构的建筑，因此瞬间燃起熊熊大火，承天门就此被烧毁。8年后，明英宗又请他重建9开2层的木构城楼，以及两宫、五府、六衙署等。蒯祥还于1464年主持了明13陵中的御陵的建造。因有功于朝廷，蒯祥从一名工匠逐步的晋升，直到被封为工部左侍郎，授2品官，享受1品官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级别，却享受着超过正部的待遇，因为明朝的六部尚书也只是正2品的官员。明史及有关建筑专著评价认为，蒯祥在建筑学上的创造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精通尺度的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做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娴熟，榫卯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蒯祥不论在用料、施工等方面都精心筹划，营造的榫卯骨架都结合得十分准确牢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北京皇宫府邸的建筑中，蒯祥还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进来，他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阁楼显得格外富丽堂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蒯祥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祥能够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可谓是神乎其神。不仅如此，蒯祥受人称赞的还有他的人品。尽管他后来成了朝廷大员，但他行事仍然是非常的谦逊简朴。到了晚年，虽然他已经主动的辞官隐退，但每当有营造工程向他请教时，他还是非常热心的指导。到宪宗成化年间，蒯祥已经80多岁，仍然执祭供奉，保持着蒯鲁班的称号。他是一个时代建筑工艺水平的代表，堪称香山帮建筑工匠中的泰斗。蒯祥死于明成化12年，也就是1481年的3月，终年84岁。过去在北京曾经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蒯祥曾经在那里住过。蒯祥的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时仍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香山的说法。对于蒯祥的建筑造诣，当时就有极高的评价，同行叹其技艺如鬼斧神工，皇帝也每每以蒯鲁班称之。新近出版的《天安门》这本

首次公开的南京博物院藏《明宫城图》十分难得地保留了蒯祥的画像，他一幅红袍官人的打扮，身后是富丽的紫禁城建筑。该画一共有两幅，另外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像旁有工部侍郎蒯祥字样。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说，有题字的画是献给皇帝的，不题字的画是留给子孙的。天安门一书的作者古建筑学家陆秉杰教授认为，此画是一幅真正的新宫竣工图，画面极其的精细准确。当时的承天门黄瓦朱柱，上为面阔五间的门楼，下为开有五孔的城台，外有金水桥五座对应，两侧分列石狮华表，与今日基本相同。陆秉杰甚至认为明宫城图的作者就是蒯祥本人。承天门建成的时候，只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四面透风的五孔木牌坊，在牌坊的正中高悬承天之门的匾额。承天之门寓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的意思，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之守地，预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事为尊。那么为什么要在紫禁城的南面建造一个承天门呢？据史料记载，在明清两个朝代，广场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陪衬一个高大的主体建筑。于是在明永乐十五年，也就是1417年朱棣召见皇城的时候，就在紫禁城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城门承天门。史书记载，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也就是1417年二月，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十二月。因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此也命名为承天门。当然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朱棣在北京复制南京皇城的建筑形制，还有他标榜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朱元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后干预朝政。他上位第三天就发了谕旨，告诫宫中的太监宫女，就是让太后不要干预朝政。那对待那些皇室贵族自然也是如此，一律不许干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着来讲有关于乾隆帝的故事。乾隆十三年呢，是他皇帝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哎，这个时候乾隆从之前的宽仁变得刻薄暴怒，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这乾隆十三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儿，一件呢是乾隆皇帝的结发妻子孝庄皇后富察氏去世，另外一件呢是金川战争遇到了严重的挫折，让大清朝丢尽了颜面。皇后富察氏去世啊，乾隆非常的悲痛，为了寄托哀思，他决定要办一个盛大的葬礼。但是在办葬礼的过程当中，朝廷官员犯了一些错误，这就让乾隆暴怒。先是翰林院制作的皇后册文在满语译文当中将皇比错译成了先太后，这乾隆暴怒，下令直接将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治罪。刑部看到皇帝愤怒，就重判为绞监后。结果呢，乾隆认为判的还不够重，认为是刑部在庇护，将刑部官员革职，阿克敦被判斩监后秋后处决。之后呢，乾隆又认为皇后的册宝制作的不够好，将工部全员问罪，又因为祭礼的桌子不干净，要将光禄寺的主要官员都降职。清朝的变发我们知道啊，十天半月呢就要理一次发，满族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帝后之丧，官员们100天之内不能理发。这个习俗并没有严格执行，之前雍正去世的时候呢，也有官员剃头，没有被追究责任，因此这次皇后去世也有官员理了发，结果这不是一不小心呢就被乾隆给发现了。乾隆暴怒，本来打算将剃头官员处死，后来发现呀，这剃头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才改为轻判。但是一些一品大员也剃了头，这就让乾隆无法容忍，像江南河道总督这样的一品大员被直接赐自尽。这一年可以说乾隆是从之前的宽仁变得喜怒无常、残酷无情。一方面呢，是由于皇后富察氏她去世导致的心理失常，另外一方面是之前的宽大政策引起了官僚集团的懈怠，贪污腐败有所抬头，社会治安也恶化了。乾隆啊，早就酝酿着对官僚系统来一次大动作了。我们刚提到乾隆十三年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金川战争的不顺利，让整个大清朝是可谓颜面扫地。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父等来人奏报，四川、金川、詹兑等地的一些藏民、劫掠过路的商人，甚至是抢劫官兵财物，请求用兵。于是呢，乾隆就派兵征剿。由于清军缺乏高海拔地区的作战经验，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万，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没取得多大效果，而且屡屡失利。因为办事不力，三任统兵大臣全部被赐死。战争的不利呢，就让乾隆认识到了清军军备废弛，这就开始整顿军务了。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完全回到了雍正的老路，变得刻薄刁钻，不留情面。乾隆登基的时候，康熙和雍正给他留下的是一个强大的大清，乾隆又通过其出色的执政能力，让清朝登上了盛世之巅。到了乾隆中后期，这精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喜欢安静，不愿生事。于是呢，这慵懒之风迅速在官场蔓延，遇事推诿，效率极低。而到了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加剧，各地抗租抗税斗争不断，民间宗教和结社活动也逐渐兴起。 晚年的乾隆还十分热衷于收受官员的进贡，很多封疆大吏甚至放下工作专门为皇帝购买奢侈品，而这些呢，最终全部都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加重了负担。然而皇家真的需要花钱的地儿实在是太多了，内务府的收入有限，靠贡品呢也不能够满足乾隆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呢，和珅推出了易罪银制度，官员们犯了错误可以通过罚款了之，这些易罪银的收入都直接进了乾隆的小金库。按乾隆的说法，易罪银制度既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又让皇帝手头宽裕，还惩戒了不法官员，一举多得。其实啊，这项制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这易罪银制度不仅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反而成了官员犯罪的保护伞。官员贪污腐败，罚款了事，家产罚光之后又大肆搜刮，乾隆的宠臣和珅那就是最大的贪污者。盛极而衰，政治清明的乾隆盛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转向了全面的腐败。乾隆去世前三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而清朝呢也就从此一蹶不振。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春节到来，文旅展演、商业活动等场景的机器人使用量大幅提升。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机器人 6S 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给当天即将出库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狗做最后一轮检修。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以来，租赁订单量明显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达97%。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来关注国际方面，案发3年半后，比利时知名艺术品收藏家米利亚姆·尤伦斯遭枪杀案，24号开审。嫌疑人米利亚姆·尤伦斯的继子尼古拉·尤伦斯将接受法庭审判。报道称，庭审将持续约2周时间。计划听取100多名证人及专家的证词。由于尼古拉·尤伦斯对枪杀米利亚姆·尤伦斯供认不讳，庭审焦点将是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过失杀人罪。米利亚姆·尤伦斯生前是比利时亿万富翁盖伊·尤伦斯的妻子，尼古拉·尤伦斯是盖伊·尤伦斯与前妻所生之子，即米利亚姆·尤伦斯的继子。2023年3月，尼古拉·尤伦斯来到尤伦斯夫妇家中，对米利亚姆·尤伦斯连开数枪，致其身亡。盖伊·尤伦斯幸免于难。事后，尼古拉·尤伦斯向警方自首，声称一时冲动酿成命案。盖伊·尤伦斯为比利时知名富商，早年接管家族生意后，累计数亿欧元财产。1999年，他与米利亚姆·尤伦斯结婚后，夫妇二人在艺术品收藏界十分活跃。2007年，尤伦斯夫妇在北京798艺术区创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一时在中国名声大噪。2017年，两人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转手，该中心经改组后一直经营至今。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风转偏北风，风力

0: 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9: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哎，想问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高分情感国综《再见爱人》呢？
11: 再见爱人四，准确来讲，因为这一部综艺啊，它基本上呢，这个热度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3: 从预告片来看，就已经非常的炸裂了。你看先导片里头

0: 王圣依张嘴就来说，这是我想离婚的第三年，我们捆绑太深了，就像楚门的世界。哇，
1: 哎呦，连楚门的世界都用上了。但是相信啊，如果说有看完那个第一期节目的人，可能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叹一句，就是知道前方有高能，但是万万没想到前方居然是一直都在高能之巅，就没下来过。
0: 哎，再见爱人四呢，可能是全系列最抓马的一季啊，完美印证了什么叫做艺术来源于生活，因为生活永远比创作好像显得更加的抓马。
1: 哎，你说全系列最抓马，我非常喜欢这个形容。不同于往季，首先再见爱人四呢，它其中那个三对夫妻，我们先带大家来回味一下，三对夫妻嘉宾情感关系都在十年以上。你看十年婚通常被叫做息婚，就比如说婚姻啊，就像是息气一样，不容易被打破，象征着耐心和持久。但是息这种金属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非常柔和，所以很容易变形。
0: 某种程度上呢，这也对应了三对嘉宾啊，在经年累月之下已经异化的婚姻的日常。当真正深入到婚姻关系的深水区的时候，凝望深渊的同时，深渊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1: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件事儿啊，一生为爱做题的中国人，可能在打开再见爱人四的第一秒就被硬控了。
0: 哎，怎么说呀，
1: 为了体现这三对夫妻嘉宾在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情感关系当中累积下来的默契，节目组在一开始掏出了一张婚姻体检表，让大家去老实作答。
0: 哎，问题呢，从对方喜欢什么花，朋友圈背景是什么图片，到对方最遗憾没做成的一件事儿，就像是考试前老师啊给划了复习的范围，全书都是重点啊。
1: 是，到公布成绩的那一刻，大家才发现，就抛开最高分是60分，还有最低分14分不谈，三对夫妻的平均分都不及格。这三对嘉宾不同的回答本质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相处模式以及婚姻状态。
0: 就拿问题最多的黄圣依和杨子来说，
1: 哎，我记得当时他俩真的是被吵到一度吵到巅峰，结果人家说不离了挺好的。
0: 哎，你看你又剧透了。就是当被问到对方有什么兴趣爱好的时候，杨子只是不屑地反问黄圣依说，你能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1: 更离谱的操作还在后头呢，轮到问说对方喜欢什么花这个题的时候，因为杨子说一直都送玫瑰和百合，所以答案只能是玫瑰和百合。黄圣依喜欢什么花，显然真的答案对他不重要，
0: 毕竟他那么大爹又那么自信，是吧。
1: 哎，你这话说的真好，毕竟他是董王啊。
0: 哎呀，这怎么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千万别让我碰见一个杨子啊。
1: 观察间当中人家老师就直接说了，说答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重要的是态度。但是杨子对黄圣依的态度呢，两个字就能概括，算了，四个字吧，王之蔑视。
0: 啊，就是你是王是吧，就是底下都是臣。
1: 对，
0: 这为什么黄圣依不反驳杨子的诋毁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这段关系当中以讨好对方来保全自己了。
1: 长期处于一个被驯化过程的黄圣依，虽然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处境，现在无力反抗，这也是不少就是爹味亲密关系当中被只有一个主心骨这样的控制欲所裹挟的被迫顺从的一种处境。
0: 是的，而镜头转向另外一对啊，女强男弱的言情小说配置摆到了现实当中，很多时候呢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的弱势啊。葛西刘爽他们这种日常相处啊，就被葛西形容是室友合租。
1: 对，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双方在家里逐渐就形成了这个泾渭分明的生活区域。
0: 先来说刘爽啊，他是初代网红首歌刘吉手，大名鼎鼎啊，自认为事业生涯早就已经过了巅峰，进入到了漫长的滑坡期，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的 L 型人生啊。
1: 啊，人家讲说反正已经见识过高峰了，那剩余要做的不过就是稳定躺平，凑合着过就得了。
0: 哎，这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婚姻从来不是单凭着凑合二字就能被敷衍应付的人生议题。在这一段需要双方努力经营的情感关系当中，依靠惯性来推动，总会有失去牵引力的一天，或早或晚罢了。
1: 而作为这三对嘉宾当中的模范夫妻，拿了最高分的李行亮，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他呢是这卡着及格线及格的60分。 而一直说着说，哎，自己付出最多、更了解对方的她的爱人麦琳，意外的竟然没有她丈夫得分高。
0: 哎，麦琳可以毫无顾忌的在镜头前说，李行亮在自己心中排第一，除了对方呢，她不会再爱上其他人。与其同时呢，李行亮飘忽的眼神、不安、抠挠的手指，都表明了感动之下还藏着一丝欲言又止的异样。
1: 对，我看到网友当时在弹幕上就说了，说这是一种常见的甜蜜的负担，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我觉得它有一个潜台词，潜台词就是在甜如蜜的包装之下造成负担才是一种本质。
0: 望闻问切啊，是节目可以拍下来观察的素材，而为了对症下药，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全面体检都很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是哪些部分到底给这些婚姻关系当中的两方亮起了红灯呢？
1: 哎，我记得当时在这一季播出之后，很多朋友在社交平台都有很大的反馈，甚至比这个当事人本人还要更加的激动，甚至纷纷截取了视频当中的一些片段拿到网络上来激发大家的讨论，很多人就无法理解。那刚刚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三对嘉宾，只是简单的提到了一些他们在画面当中、在视频当中一个就是偶然的一个矛盾点。当然他们的矛盾点远远不止于这些。
0: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看过节目的人都会看到，在这些三对关系当中，一旦涉及到别人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其他两对都会说得头头是道，
1: 而且也会异常冷静的来分析。
0: 对，一旦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反而就变得那么的混沌，
1: 用你那个形容词抓马。
0: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就过不明白了呢？
1: 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啊，与其说是探讨这部综艺，倒是不如说是探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婚姻。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开车出行的各位，大家都有发言权，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活的体验嘛，我们都可以是生活家。你和你的爱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磨合？你们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好，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特别奇葩的综艺啊，《再见爱人》第四季。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其实有两个看点，一个呢就是嘉宾了。这三对嘉宾呢各有这个所长啊，表现得非常的可看。再有呢就是观察室的嘉宾们也是观点非常的犀利哈。
3: 是的，你看那个观察室嘉宾沈亦斐，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呢，每一段婚姻里面啊，都有一个主要责任方。当需要改变的时候呢，主要责任方不做出改变，而要对方去迁就、去忍让，那么改变婚姻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他说，尤其这一季的这三对夫妻啊，都是十年情感关系以上了，跟刚刚在一起的两个人需要磨合，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十年感情到后面，一定会出现一个主要责任方。
2: 而作为第三季节目亲历者的王睡睡啊，则更加的直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本来都不厌男了，结果看完杨子的一顿操作以后，我又给缩回去了，
3: 又开始厌了，是吧？
2: 对。
3: 哎，如果说《再见爱人四》它的炸裂程度有十分，那么，截至目前，我觉得，就从大家在网络上、社交平台上啊，从头到尾的这个热度演绎来讲，主要责任人，也就是说，其中八分应该都是杨子一个人贡献的
2: 啊，真的是非常的炸裂啊！习惯了作息日夜颠倒的杨子呢，在凌晨三点因为睡不着，去吵醒早已熟睡的黄圣依，不过是洒洒水的这种常规操作，语言打压对方也是驾轻就熟。
3: 哎呀，你女人家家的，你懂什么？
2: 这种大爹形象简直是跃然屏幕前呀！最终爆发的一幕啊，是他强迫黄圣依去看他见过最亮的北斗七星。
3: 对，全程他根本就是无视累得不想动弹的黄圣依的拒绝，也不管黄圣依多次强调说啊，我自己已经看过了，根本不管，我想看就是要拉着你一起看。
2: 哎，作为这个最大受害者，黄圣依的对应办法只有一个啊，累得不想沟通，也不想反驳，最终呢，只能选择默默的顺从对方。
3: 其实这是一种有点危险的警示，因为他失去了坚持自我的力量。
2: 是，还有你看葛西和刘爽的矛盾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葛西呢希望刘爽少来对我啊，反过来呢刘爽则是少来管我。
3: 他们俩其实也挺平衡的。
2: 对，从这个根源问题啊，就没能达成一致的两个人，对吧？彼此之间再多的诉说也其实就是没办法沟通。

0: 沟通。
1: 对，他们的沟通就像是无效沟通，甚至会导致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恶化。
0: 结果就是越沟通越恶化，对吧？
1: 你看，还有一位主人公麦琳，他感受过杨子的贴脸开大之后，也开始反省自己，哎，从杨子身上看到那种强势，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
0: 对，
1: 或许在他和李行亮之间的情感关系当中，他也有过像杨子一样这种强势时刻。
0: 但是麦琳可不是这么说的，麦琳说自己是典型的付出型人格，总是通过付出从别人身上呢获得爱。
1: 哎，你还别说，这句话我挺耳熟的，在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都这样去
0: 定义自己。
1: 对，我想说标榜来着，我又觉得这个词有点不太好。
0: 也正是因为清楚明白自己付出了多少，所以在得不到自己预期当中的回馈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越发的委屈别人，你怎么不懂我呀。这全职妻子的困境啊，显然是历历在目了。
1: 我对你那么好，你还这么不知道感恩，我都把你全身心的放在心里，我每天一日三餐我都不管，我都不在意，我不在乎我自己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只在意你，可是你对我呢？
0: 哎，就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我想吃梨，你非要给我一个苹果，就算这苹果是全世界最贵的最好吃的苹果，那又怎么样呢？
1: 你好矫情。你看，对他来讲的话，被忽视的价值以及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对家庭的付出，就加剧了麦琳这个人付出型人格当中的一种不安全感。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总导演刘乐也表示过，他说这一季的嘉宾选择相比前三季更切中了现实的社会议题，这一季的嘉宾的问题呢可能是更加疼痛更加现实的。
1: 对，你看，
0: 我觉得现不现实不一定，但是足够的抓马是真的。
1: 是，而且对于这个全系列综艺再见爱人，咱们不止他的哪一部啊，就一贯以来之所以讨论的声量巨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它非常的具有普适性。走到和爱人说再见的边缘，每一次的选择其实都是一扇门，所有的嘉宾都不知道自己即将推开的是哪一扇门，躲在这个门后面的世界的这个观众，同时他也在期望说哪个嘉宾能够走到和自己去相同的选择。
0: 就是我觉得看这档节目还有一个意义在于给自己的一段关系当中敲个警钟，或者是做一个提示。对吧，那可能呢通过这三段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呢也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防微杜渐了吧。
1: 是的，所以大家讲嘛，说大家希望嘉宾做出怎样的选择，其实也是希望明白或者现在处于某段感情关系当中的自己能够做出最合适的那一步。对吧，是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勉励作用的。
0: 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先来看啊，这是隐名的默默，他说了，黄圣依是不是因为那600万的违约金就一直被拿捏PUA 啊，拿着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都顶呱呱的御姐剧本，为什么偏偏不敢做自己了呢？
1: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你刚提到的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刚好都踩在了杨子的点上，就是在杨子心里刚好黄圣依的这些都不足为看。
0: 哦，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看 somehow 他说了，杨子啊看得我男朋友都厌男了，
1: 是那么的不可忍受吗？
0: 我也受不了，就是我不能看杨子就是在那个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1: 我觉得他就是真实的，我觉得他就是那样，就像他自己说那句话，说我有7个手机嘛，就7个微信号啊，然后和黄圣依一起聊天，黄圣依会拉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因为黄圣依不确定他今天会带哪个手机出门，所以跟7个号一起说话能够方便快速的找到他。
0: 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知道杨子说了一句话吗？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1: 不，你知道吗？
0: 不，你先告诉我说，一个怕麻烦的人怎么会有7部手机？
1: 这就是杨子他的，怎么说呢？
0: 他是就是给自己这种人设，他是说任何一段话的时候，他是为了当下自己的一段目的
1: 啊。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杨子他是有一点点标榜含义的，他是在给自己打人设。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我在像处理手机聊天信息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快速的，因为我要让我的朋友第一时间得到我的回应，我不希望他们在我的朋友圈得不到回应
0: 啊。
1: 说那对于黄圣依呢，黄圣依啊那没关系啊，我不回应他也无所谓，因为他会生气嘛，他生气的话我哄哄就好了。
0: 你看看，
1: 但别人是不能哄的嘛，他完全双标。
0: 对，
1: 刚刚我就想说这个词儿，一下没想起来。
0: 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杨子看完以后，我也厌男。
1: 你怎么也厌男？你自己不就是男的吗？
0: 对，就是。就一个男的都说自己厌男了，你说他多让人讨厌吧？
1: 你就是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是吧？
0: 反正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1: 还有石器时代说，当年黄圣依嫁给鞋拔子脸，被全网说眼瞎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丑人真不能嫁。你这样说的话，虽然我也为黄圣依鸣不平啊，当然我不知道人家具体的婚姻状态，但是你说人家丑，这点我觉得还好吧。
0: 不，这段话的背后的含义我读出来了。
1: 什么？
0: 如果石器时代是一位女孩子的话，那么她的背后的言语就是说她要嫁一个帅哥，这是给自己找理由呢。
1: 啊，我怎么没 get 到这个点？
0: 你看她说丑人不能嫁，那不就是她想嫁一个帅的吗？
1: 哦，原来如此。当年你要知道人家能演那个许仙，那也一定是帅的。
0: 她演的是许仙，她演的不是那个董永吗？
1: 哦，对对对对对，董永，对不起，
0: 七仙女儿，
1: 人家是七仙女儿，
0: 对，
1: 人家是老七。那
0: 许仙身边也就俩姑娘，人家身边七个呢。
1: 对，许仙身边是白蛇青蛇。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串台了。欢迎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分享，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综艺《再见爱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结合自己的生活、婚姻的状态，一起来聊一聊你正在经历哪一个阶段呢？
0: 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已经看过这档节目了？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尤其是这种情感婚姻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吧？
7: 是的，你看，作为一项有话题、有热度的高分情感观察类综艺，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到《再见爱人4》呢？它在播出之后可谓是再创新高。为什么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关注度。
6: 嗯，
7: 相关话题呢也是不断的登上热搜，引发着轰轰烈烈的讨论。
6: 对，
7: 其实究其根本，主要就是这一季的嘉宾杨紫，尤其是他俩，杨紫和黄圣依，他们夫妇实在是有点太戏剧化了。
6: 你看，在这档节目当中展现出来的杨紫啊，可以称得上是爹味的典范，是吧？
7: 对，
6: 就是他不仅对妻子了解的真的是非常的少，还经常吹嘘自己啊，又是说教，又是自我感动，又是自理能力差等等的各种表现。与之相对的呢，作为妻子黄圣依啊，则展现出的被长期的这种控制欲胁迫，总是顺从但是充满委屈的女性的处境。不仅是观众，就连观察室当中的点评的嘉宾们也是纷纷表达对于这个杨紫的各种不满。
7: 对，因为杨紫的一些表现实在是太过于夸张了啊，甚至是引发了观众对于这俩人是否是来节目当中炒作的怀疑。自播出之后，围观的、吐槽的、劝离的，就成为了节目评论的一个主论调。
6: 从第一季一直走到第四季，无论是嘉宾的选择还是议题的展开，这档综艺节目呢都在咖位变得越来越大，故事越来越狗血，观众情绪越来越愤怒的路上，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啊。
7: 对，在第一季的时候，这档综艺还没有容纳双方皆为明星的夫妻，都是素人，对于情感的表达呢也相对复杂，毕竟这两个人是因为爱情走入到婚姻的嘛，他们相互欣赏、相互珍惜、相互包容过彼此，也一起畅想过美好的时光，也曾经忍受过彼此的缺点。可以说，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疲惫又舍不得的这种唏嘘的状态，才是绝大多数岌岌可危的婚姻的常态。
6: 而踏上这段旅途的人呢，一定有所不舍，但也相当难以被打破，所以呢，才在这个旅途当中啊，逐渐的理清了自己的婚姻关系，试图做出 最好的选择。
7: 你看，我们挑一些可能热度会比较高的，流量稍高一点，大家讨论度高一些的，比如说第二季的张婉婷、宋宁峰夫妇，包括第三季的傅首尔、老刘夫妇，就热搜漫天飞和高流量的同时，就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爱的探讨越来越少，而对个人的矛盾和批判越来越多。
6: 就是节目呈现的和观众讨论的更加聚焦在了这个人错在哪儿了，以及另外一方为什么还不离婚啊，就值得被拿出来评判的故事一个案例接着一个啊，就将再见爱人直接变成了家庭法院。
7: 对，曾经还偶尔愿意磕磕 CP 呢，在这个玻璃渣里找糖吃的观众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只想一边骂人一边高呼
6: 离。事实上啊，近年来许多的情感观察类的这种综艺，无论是聚焦相亲约会，还是恋爱情侣，或者是已婚夫妻，都存在着大量的类似于倾向还有议程的这种设置啊。
7: 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集中在骂对象还有求清醒之上，包括这故事的基本论调也是在某人在婚恋关系当中做的可能不够好，应该戒掉恋爱脑，早日清醒过来，脱离苦海。那在这一些批判当中，绝大多数被批判的对象是男性，需要清醒过来的则是女性。比如之前热播一部综艺，我记得是叫《爱的休学旅行》，
6: 金莎和她男友，对吧？
7: 啊、对对对，男友，对对对对对，他们俩的恋情也是被观众们真的是议论纷纷。
6: 对，
7: 很多观众就是通过各种片段分析蛛丝马迹，判断这个男方的种种行为，呼吁金莎赶快分手分手。
6: 俗话说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但是综艺节目当中啊，对于情感的审视和批判变得就那么的合情合理了。其实观众的心理啊，不难被理解。一方面呢，女性好像在这个婚恋生活当中被压迫的现实客观的存在，并且期待被看见；而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分手或者是离婚代偿等等反抗，那观众期待嘉宾能够代替自己达成类似于爽文，或者是这种爽剧当中的大女主的这种角色成长的结局，彰显了女性的强大还有价值。其实与此同时呢，综艺正在有预谋的制造和放大一切婚恋当中的矛盾细节，从而成为承载观众情绪的一个出口。
7: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来说一下这个婚恋类节目的大的背景。大概就是从2018年开始吧，情感观察类综艺就开始逐渐的流行了。那涉及到了人生或者说婚恋的各个阶段，比如说从这个青年男女朋友之间。

0: 那初相识啊，暧昧期到他们牵手成功，再到变成情侣或者夫妻的相处日常，再到离婚或者再婚的爱与挣扎，再到中年女性的重振旗鼓，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所涉猎。那人与人之间的每一种不同形态的关系，发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里，所衍生出来的更多的不同情感话题，都被各个编剧挖掘殆尽了。
1: 而随着这种恋爱题材综艺还有观察形式结合的不断分化题材和内卷的竞争啊，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观众注意力，那情感消费在其中就肆意的泛滥，还有脱离了本来的真实的面目。
0: 当然可能有人听到这儿会觉得说，那我看到那些综艺是不是都是剧本啊，并不是意味着说综艺真人秀全是剧本或者全是造假。制作方他完全可以通过嘉宾选择、规则设置、后期剪辑等等这些方式去自然而然的达到一种想要获得的效果。不管是这节目当中的游戏环节，还是对于是否离婚做出一些选择等等的这种显性的设置，还是通过其他现场嘉宾以及观察室的评论者的反馈或者嘴替式的评价，都能够达到最大限度去制造一种狗血和放大矛盾的目的。
1: 是，你看其实这一类的综艺节目还挺多的，我记得以前还看过一个叫做妻子的浪漫旅行。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是吧，
0: 陈小春、应采儿，
1: 就好多，他做了好几季，让女明星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自己的丈夫这个话题上展开对话，并且呢进行彼此的这种比较啊。同样观察室内的丈夫们呢，明明是让妻子旅行的好先生，但常常呢被剪辑出吐槽妻子的各种内容，比如说哎呀胖了，什么方向感不佳了，丢三落四了等等等等啊，这种吐槽其实也是为了制造看点嘛。
0: 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随处可见的一些小的行为、小的言语，也都可以被作为是评判这嘉宾是否情商高的一个体现，甚至可以把它评判为是一段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有的时候你会感叹大家的评价好像有些无厘头，又或者好像有一点点无理取闹。就比如说大 S 之前在综艺里说了，说女人吃虾一定要男人帮你剥啊，如果丈夫不给剥她就不吃了，
1: 结果一下子上热搜了，是吧？
0: 对，网友就热议大 S 到底是不是公主病啊？
1: 她是作病吧？
0: 反正你看，任何一个小细节，大家都会拿出来去好好意义，通过这些细小的蛛丝马迹，渴望去剖析一段婚姻或者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真实的样貌，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性格不合，或者是勾，
1: 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内容提要：中秋佳节，镇江农批市场交易火热，月饼、果蔬、猪肉备货量足价稳；长三角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18万人次；今年中秋节15的月亮17圆，下一次出现要等到2043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中秋佳节，镇江农批市场迎来节日采购高峰，月饼、蔬菜、水果、猪肉等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氛围浓厚。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在镇江农批市场，货架琳琅满目，粮油区食品干货摊位，各式月饼礼盒、散装糕点整齐陈列。相较于往年奢华包装，今年月饼市场主打简约亲民，高性价比产品占据销售主力。在蔬菜区，一筐筐新鲜蔬菜整齐摆放，青菜、菠菜、茼蒿等应季蔬菜一应俱全，备货充足。蔬菜批发店老板唐承志：
2: 目前现在蔬菜价格还非常平稳，目前还没有什么浮动，都在大众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吧。各方面的因素吧，工人放假，产地的时候工人缺少，还有运输方面，各种因素都会牵扎在里面。小幅的上涨吧，没有多大涨，反正毛吧三毛两、三毛五毛的吧，没有多大的幅度，都在它接受范围之内。
1: 在水果区，各类应季水果也是琳琅满目，软籽石榴、秋月梨、冬枣、柚子、苹果等纷纷上市，一箱箱节日礼盒堆叠整齐，工作人员忙着搬运补货。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运营部区域经理杨东：
3: 目前我们的日销量蔬菜这块呢，已经突破了250吨日销量。水果呢，现在平时是在180吨左右每天，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每天呢目前已经突破了250吨。猪肉我们现在目前的销量呢，每天已经突破了将近300头。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小长假首日。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将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当日旅客发送4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6%。昨天，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发送旅客324.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的措施。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为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今天是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较为罕见的17元。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49。据悉，15的月亮17圆是受月球公转轨道特性及宿望月周期差异影响形成的特殊天文现象。像今年中秋节这样15的月亮17圆相对比较少见。本世纪100年间，这样的情况共出现14次，上一次发生在2017年，下一次则要等到2043年。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赖迪辉介绍，8月15、16、17这三晚，月亮的目视饱满程度几乎是看不出什么差别的。每到中秋佳节，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节令美食。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放心食用。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放心吃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毕延霞介绍，零蔗糖和无糖是不同的概念。有的月饼标注的是零蔗糖月饼，零蔗糖只能代表100克月饼里蔗糖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它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杨光然表示，吃糖跟升糖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因为除了吃的糖以外，食物中的淀粉、油脂或是蛋白质都属于人体摄入的热量，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刺激胰岛素分泌。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的油脂，整体热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今天亚运会乒乓球混双四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战胜日本组合松岛空辉和张本和美晋级半决赛。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是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4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大雨转小雨，23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哦，高盐和高糖、高脂等不健康的盐，即减盐、减油以及减糖，从而减轻身体代谢的一个负担。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烹调油保证在25到30克左右，然后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25克以下。然后反式脂肪酸呢，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2克。日常我们要培养清淡饮食的一个习惯，注意少吃高盐、高糖和油炸食品。然后建议大家在日常做饭时少放盐、油和糖，然后使用定量盐勺或者是控油壶帮助我们减盐、减油，或者是在做菜的时候多采用蒸、煮等方式制作菜肴，要少吃包装食品以及重口味的外卖。日常呢，也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要学会阅读食品的营养成分表，警惕一些隐形盐和添加糖的摄入量。
1: 所以说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我们还是要能够去很好的优化饮食结构来践行三减啊。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规律运动也是提升体质、预防疾病的关键。那么运动到底有哪些好处啊？不同年龄段该如何做到科学运动呢？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科学运动有多种健康益处。第一呢，是可以增进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耐力和体能。第二呢，是提高代谢率，增加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改善内分泌。第三呢，是可以提高骨密度，预防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第四呢，是可以维持或增加瘦体重，减少脂肪的一个含量，预防肥胖。第五呢，运动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血压和一个血糖水平。第六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心理平衡，减少压力，舒缓焦虑，改善我们的睡眠。第七呢，以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强健我们的骨骼、关节和肌肉，延缓老年人活动功能的一个衰退。第八呢，运动可以降低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以及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不同的人呢，得选不一样的运动方式，同时还要控制好运动量和强度，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避免受伤。对于2岁以下的小宝宝呢，我们平时就要多跟看护的人、跟家人一起玩。能自己走路的小朋友们，可以每天至少要活动够180分钟，别让他们老是坐着或躺着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一次，也不要给2岁以内的小宝宝们看屏幕。对于3岁到5岁的一个小朋友呢，每天要活动也要至少180分钟。这里面呀，就得有60分钟的时间是小朋友们能够痛快的跑跑跳跳，同时要多带他们到户外玩，每天坐着不动的时间呀，也别超过1个小时，每天看屏幕的时间呢，加起来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对于6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至少要做6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最好是在户外。每周呢，至少3天要做一些练肌肉呀、骨骼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跳绳、打篮球、踢足球等等。久坐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每次不要超过1个小时。每天看屏幕加起来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对于18到64岁的成年人，每周要做到150到30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一个有氧训练，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也可以按照比例混着来。每周至少2天做到一个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举重啊、深蹲啊等等。平时啊，也是能走动就多走动，不要老坐着。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可以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参照成年人的一个推荐标准来做，但是啊，还是得加上一些练平衡以及灵活性和柔韧性的发段锦等等。

0: 打打太极什么的啊。
1: 对的，要是身体活动不允许的条件下呢，做不到每周15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练，那就多散散步，尽量多活动活动，但是也不要硬撑着。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婴幼儿或者是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残疾人等等，这些啊就要需要在医生和专业人士的一个指导下进行了。
0: 嗯，
1: 运动的核心原则总结是6个字，就是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多动更好，但是要做到适度量力。
0: 嗯，那平时呢缺乏身体活动的人哈，你只需要改变静态的生活方式，增加身体活动的水平，哎，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了。那机体的各种功能哈，我们说是用进废退的，就你经常参加中等强度的这个身体活动啊，综合有氧耐力啊，还有这个肌肉力量锻炼，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健康效益了。当然啊，运动呢不是说你的强度越大越好，时间越长越好，还是要循序渐进啊，结合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你的兴趣还有生活环境，来确定你的运动目标啊，来安排你的锻炼计划。所以呢，应当是以个体的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为主，尽量的做到量力而行。好，那说完了吃和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两个非常常见的习惯，吸烟和喝酒啊。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还有人觉得啊，到底对不对呢？
1: 其实啊，这些都是一些健康误区。吸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只要是吸烟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饮酒也是喝得越少越好，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和化合物，其中呢数百种是有毒的，至少含有70多种是致癌物。吸烟者患各种癌症，尤其是肺癌、心脏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中风及其他致死性疾病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增高的。同时二手烟、三手烟还会给不吸烟者造成危害，引起肺癌等恶性肿瘤、慢阻肺、心脑血管等疾病，尤其对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体质虚弱人群的伤害是最为明显的。
0: 是的啊，这个戒烟当然是越早获益越多，无论什么年龄戒烟啊，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做到不禁烟、不送烟啊，不在家里在这个室内的公共场所吸烟，主动来营造无烟家庭、无烟环境，这样既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守护家人的健康了。好，说完了这个戒烟，我们再来说一说喝酒这件事儿吧。
1: 其实过量饮酒也与多种疾病相关。
0: 嗯，
1: 无节制的饮酒呢，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以及肝脏、胰脏的功能，同时也会影响营养素的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一次性大量的饮酒也可以导致肝脏的代谢紊乱，长期过量饮酒呢，会增加脂肪肝啊，或者是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化等的发病风险，还会增加患痛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乳腺癌和消化道癌症及骨质疏松的一个危险。过量饮酒啊，还会导致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定。
0: 嗯，所以说我们要应当避免过量饮酒啊。如果说饮酒的话呢，建议成年人一天饮用的这个酒精量啊，不要超过15克。儿童、青少年，还有像孕妇啊，或者哺乳期的妈妈啊，一些慢病患者等等这些特殊人群就不要饮酒了啊。我们还是倡导文明饮酒啊，千万不要空腹饮酒，不要过度的劝酒，不要酗酒啊，也是切记啊一醉方休，或者说有人有这个戒酒消愁这样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更加是要杜绝酒后驾驶啊。控烟限酒啊，是守护个人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远离啊烟酒。

0: 有陋习，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的隐患。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卫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医师何佳佳。何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核心内容哈。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啊，其中的这个三点啊，合理膳食，我们要优化饮食结构，践行三减。另外呢，就是要科学运动啊，坚持适度的锻炼来筑牢健康骨骼。包括还提到了要控烟限酒，摒弃一些生活陋习，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心理平衡的这个话题了。随着社会压力在不断的增大，如今心理健康问题是愈发受到关注。那么请问一下何医生哈，我们该如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维持平稳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2: 现如今呀，工作压力、生活琐事以及家庭与人际关系

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一旦出现鼾声不规则，突然中断，隔几秒又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有夜间憋醒，白天极度困倦，应当及时要到医院去做多导睡眠监测，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并科学减重。容易打鼾的人可以尝试侧卧睡眠，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秋佳节，镇江农批市场交易火热，月饼、果蔬、猪肉备货量足价稳。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中秋首日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中秋佳节，镇江农批市场迎来节日采购高峰，月饼、蔬菜、水果、猪肉等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氛围浓厚。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3: 在镇江农批市场，货架琳琅满目，粮油区食品干货摊位，各式月饼礼盒、散装糕点整齐陈列。相较于往年奢华包装，今年月饼市场主打简约亲民，高性价比产品占据销售主力。在蔬菜区，一筐筐新鲜蔬菜整齐摆放，青菜、菠菜、茼蒿等应季蔬菜一应俱全，备货充足。蔬菜批发店老板唐承志：
4: 目前现在蔬菜价格还非常平稳，目前还没有什么浮动，都在

0: 大众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吧。各方面的因素吧，工人放假，产地的时候工人缺少，还有运输方面，各种因素都会牵扎在里面。小幅的上涨吧，没有多大涨，反正毛吧三毛两、三毛五毛的吧，没有多大的幅度，都在它接受范围之内。
1: 在水果区，各类应季水果也是琳琅满目，软籽石榴、秋月梨、冬枣、柚子、苹果等纷纷上市，一箱箱节日礼盒堆叠整齐，工作人员忙着搬运补货，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运营部区域经理杨东：
2: 目前我们的日销量蔬菜这块呢，已经突破了250吨日销量。水果呢，现在平时是在180吨左右每天，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每天呢目前已经突破了250吨。猪肉我们现在目前的销量呢，每天已经突破了将近300头。
3: 继续关注新闻，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受请三休十三拼假潮拉动，大量原定国庆出发的长线客流提前至今天启程。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本周中秋赏月、赏秋游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3.1倍。今天中秋首日，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堪称史上最火中秋。中秋节来临，餐桌上的双向奔赴如火如荼，进口生鲜迎来小高峰，出口节庆产品订单也屡创新高。其中，今年前8个月，盘锦河蟹出口量达482吨，同比增长14.5倍。这个中秋，舌尖美味与文化符号正在双向流动。这个假期，不少外国游客选择来到中国，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多人次。今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文化和旅游局、日喀则珠穆朗玛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受降雪天气影响，珠峰景区境内路段出现积雪结冰等现象，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珠峰景区于今天9点开始停止售票，目前道路正在疏通中。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文体方面，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由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盛李豪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4枚金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2到25度。 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2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节目。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一飞针，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家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哎，昨天节目里咱们给您播出了诸葛亮招亲，今儿呢这个诸葛先生啊

0: 您跟我配合。
1: 咱俩配合呀。啊，
0: 您是导演？
2: 导演。哦，
0: 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0: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0: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0: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哦，
0: 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了。啊，
0: 从哪开始？
2: 咱们从诸葛亮吟诗开始。
0: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0: 对啊。
2: 诸葛亮正在堂上睡觉。哦。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哦，
0: 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啊！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0: 行，
2: 各个部门准备啊！188镜头，哎，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0: 怎么了？
2: 导演啊，我锁两句啊。
0: 你是谁呀？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0: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呢？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0: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0: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0: 怎么宣传呢？
2: 您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0: 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0: 哦，做酒的。
2: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0: 是啊，
2: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0: 那当然了，
2: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哦，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
0: 啊，还真有主意。导演啊，这行吗？
2: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0: 这
2: 可以可以啊。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0: 找，
2: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啊，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2: 停。
0: 又怎么了？
2: 导演，我说两句。
0: 你是谁啊？
2: 我是剧务小溜。
0: 这是唐山人。
2: 导演呢？我爱人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啊，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0: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猴头香皂啊。
0: 对不起。
2: 咋了？
0: 哎，这宣传不了。
2: 咋宣传不了啊？
0: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2: 那不涂好去了吗？
0: 好什么好啊！那时候没香皂，
2: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啊。
0: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0: 是啊。
2: 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0: 对啊。
2: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国一溜。
0: 什么主意的？导演，这行吗？
2: 我看这可以。这不影响剧情啊，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0: 找猴。
2: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0: 找这么多干嘛呀？
2: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
0: 成耍猴的了。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2: 停。
0: 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0: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
0: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啊。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0: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0: 对，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0: 诸葛亮夸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你别夸着呀！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0: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0: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0: 诸葛亮怎么唱啊？
2: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0: 导演啊，这行吗？这个。
2: 好主意啊！啊，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2: 停。
0: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2: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0: 你是谁呀？
2: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0: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2: 我大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0: 20000？
2: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爷厂产品怎么办？
0: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2: 大力牌推土机。
0: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
0: 产品不行啊。
2: 不行，算了算。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啊！哎，别退回去啊！
0: 就是
2: 20000块钱不少啊！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0: 有什么办法呀？
2: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这个好想办法。好，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0: 再考一本子。
2: 来不及。
0: 废话。
2: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0: 顶着。
2: 嘿，对呀。让诸葛亮顶着呀。
0: 顶脑袋上。
2: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0: 是啊。
2: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0: 改装
2: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0: 这
2: 这主意好不好？
0: 哎呀，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2: 啊。
0: 不行，这个

0: 怎么不行啊？
1: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0: 人家给钱了呀，
1: 给钱就拍啊，
0: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1: 你这是拍戏吗？
0: 怎么了？
1: 你这是亵渎艺术！
0: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1: 假
0: 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啊！你给多少？
2: 11000。
0: 哎，可以可以。你多少？
2: 16000。
0: 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 别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这戏我怎么演呢？
0: 好演呐！
1: 啊，
0: 到时候你就这样，
1: 这行吗？导演，
0: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1: 啊！
0: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1: 行，
0: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0: 刘备上场了，
1: 来吧。
0: 猴头猴头全国一流、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1: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0: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庆功不颁发银质奖啊。
1: 哪里哪里
0: 啊
1: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儿，你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0: 不敢不敢呐、
1: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
0: 哦，
1: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0: 味道好极了。
1: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0: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0: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1: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0: 哦，
1: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何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0: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1: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0: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1: 两石难聪明啊。
0: 不知先生所为何事？
1: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啊。
0: 没关系，请吃这个。
1: 啊，都是一种药？
0: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满足一位听友的点播要求。哎，一位来自这个陕西西安的朋友啊，他说自己的爷爷是非常喜欢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哎，想为爷爷点播一段珍珠翡翠白玉汤，说老人家每天都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小楼先要祝这位我们的老听友啊，希望您这个健康长寿，哎，有这么孝顺的晚辈真是您的福气。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段单口相声送给这位听友，希望您每天都开心。
6: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这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 带领着常玉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二三百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玉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玉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管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那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吱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呢，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 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林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人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 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

0: 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黄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呀、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哦，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哎，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啊、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儿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 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
1: 两位老天爷，怎么买这个？
0: 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1: 哎，是，买去。
0: 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1: 两位老天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
0: 没有，
1: 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
0: 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
1: 俩要饭的一听，嗯，
0: 那哪儿行？

0: 这汤好，我找人。
1: 主题活动还将举办营业性演出1196场，包括南京江豚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全省175家景区对游客推出门票优惠活动，全省74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集中推出近200个精品展览、1100多场社教研学及夜游夜演等特色活动。近日，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全国秋游趋势观察显示，秋色自北向南在全国版图推进，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及川西高原等地率先披上秋装。近一周，平台上赏秋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同比增长86%，赏秋主题跟团、定制游、民宿连住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均超50%。赶在中秋、国庆假期高峰前错峰赏秋，成为出游的潮流选择。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2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2: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日复一日，过去这五年我们内外兼修，让文明成为镇江最美的底色。
3: 我是彭爱高，是一名环卫工人。过去五年，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城市管理的变化。咱们的清扫车逐步迭代更新，新能源作业车辆持续投入使用。相比以往，噪音更小，尾气更少，不仅我们作业时更舒心，市民也不会被吵到。壁街小巷的卫生死角越来越少，垃圾分类越做越好，市民随手乱扔垃圾的现象少了，有时还会主动跟我们说一声辛苦了。更暖心的是，路边建起了不少环卫驿站，夏天可以进去喝口水，冬天能够热个饭。这份理解与温暖让我们干活更有劲头，城市洁净了，市民素养提高了，我们的付出也越来越被看见、被尊重。祝愿镇江的天更蓝、路更紧、景更美，我们的城市像我们的工作服一般，诚意满满，温暖明亮。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

1990年台湾乐坛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一定是庾澄庆。那一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五张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在香港、台湾两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专辑的主打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成功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进一步为他在内地打开了知名度。

0: 目前我们的日销量蔬菜这块呢已经突破了250吨日销量，水果呢现在平时是在180吨左右每天，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每天呢目前已经突破了250吨，猪肉我们现在目前的销量呢每天已经突破了将近300头。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万千经营主体竞相生长，筑牢市场经济基本盘。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首日，中国多个中式主题乐园热度高，凭借千灯盛会与祈福夜游出圈的江西上饶葛仙村，今天门票预订量甚至高于上海迪士尼乐园。去哪儿数据显示，中秋节假期首日，全国门票预订量排在前10的景区分别为上饶葛仙村、上海迪士尼、唐山河头老街、阿坝九寨沟、北京环球度假区、安徽黄山、淮安西游乐园、苏州拙政园、萍乡武功山。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赏月、赏秋游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3.1倍。中秋假期首日，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当日平台上酒店入住订单量较高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重庆、青岛、成都、西安、广州、济南。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偏西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全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兵马都监刘琦要抓冯道，赛太岁雄霸飞身上马，晃动大铁枪跟刘琦交手，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正在这时候，就这祸呀不等着群起而攻之，等着什么呢？说实话，老刘家爷们这行为呀，做出这事儿来呀，别说外人不赞成，就连自己人呢都不太赞成他们。你说这可怎么好呢？晋王的人马都快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刘世温呐，给刘守光上了好几道折子。刘守光啊，到现在也没派援兵来，情况紧急呀。

0: 融合，舞台呈现精彩纷呈，感染历史。
1: 拿了特等奖，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这次准备的月季是我们语文课本中的一篇散文。
0: 现场五位专业评委围绕诵读内容、普通话水平、仪态风度、表达技巧等维度现场打分。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特别奖等奖项，表彰优秀参赛团队与指导老师。扬中市外国语小学老师朱田：
2: 今天我和搭档朗诵的作品是妞子的故事。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今后呢还会继续带着孩子们品读经典，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今天在漫花岭景区声耀青春唱响韶华，丹徒区宜城街道大学生歌唱比赛如期举行，青年学子们用歌声庆佳节。记者阮凡、万华报道。本次比赛由宜城街道办事处、丹徒团区委、丹徒区长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办，面向18周岁以上全体在校大学生，不限校园属地。江苏科技大学参赛选手严禅：
3: 我准备的话是那个《岩石里的话》，是邓紫棋的一首老歌。大学生们重在体验，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
0: 上午海选，选手凭学生证现场抽签，依次登台清唱，评委举牌评判，获得两票及以上即可晋级。20名选手进入决赛，下午决赛采用10分制，五位专业评委现场打分，最终决出1、2、3名。比赛评委陈婷：
4: 我觉得唱歌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是音准，要音要准。要感染观众的话，我觉得首先要得感染自己，这样的话才能打动别人。
0: 丹徒区宜城街道工作人员谢颖：
5: 通过街道、高校、景区多方联动，汇聚青年活力，为本地文旅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力量。同时也让留校过节的大学生感受到浓厚热烈的中秋节日氛围。
0: 昨天，9位古风 NPC 身着依托非遗技艺打造的甲胄与华服亮相西京渡古街，和游客沉浸式互动。与此同时，遇见西京快闪舞蹈也精彩上演。记者王宁、林浩报道。晚上8点，西京渡古街17名舞蹈演员身着配套古风服饰，在西京渡西入口上演原创快闪舞蹈《遇见西京》，衣袂翻飞间把中秋氛围推向高潮，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除了精彩的表演，演员身上精美的古装甲胄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游客李先生：
6: 我们是合肥来的，就刚才那边吃完河豚鱼过来的，然后看这边有好多人，我说过来看一下，然后这边开始表演嘛，对吧？这挺有意思的啊，可以啊，这个手工做的挺好的。
0: 据了解，此次活动中多套精美戏服均出自镇江影剧服装工艺厂。作为全国首家专业影视服饰生产企业，该企业已有50年历史，曾承接《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影视剧的服装制作，与业内人称“百剧之王”、国家一级舞台美术设计师莫小敏已有近30年的合作。国家一级舞台美术设计师莫小敏：
7: 我的作品、电影、电视、舞台啊，作品都加起来200多部作品，可能应该有150部左右，应该都是在这儿制作的。
0: 中秋到来，国庆将至，丹阳湘海秦风景区为市民游客精心筹备了豫三国系列主题活动。从去年的梦回三国到今年的豫三国，景区以孙尚香为核心 IP， 持续打开三国文化新视角。丹阳台报道。
8: 据了解，今年中秋丹阳湘海秦风景区筹备了豫三国中秋邂逅18巾帼豪杰主题活动，以孙尚香为核心 IP， 率领17位巾帼女性豪杰出场，通过 NPC 互

0: 互动游戏、巡游和特色主题演绎，展现三国时期的女性力量。湘海秦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文。
1: 孙尚香这个 IP 本身就立足在我们湘海秦风旁边的孙巷村，它本来就是上香故里，三国主题的大概的一个叙事方式都是以群好的世界观。那我们这次的话，想要通过了解三国的女性力量，她世界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去跟广大市民朋友进行一个不同视角的连接。
0: 国庆期间，景区将继续推出豫三国国庆孙尚香江湖盛宴，包含18场国风演绎以及 NPC 互动巡游快闪等表演。
1: 活动就是在中秋三天，国庆的活动就是在国庆的7天，然后我们的每天的演绎是不断的，然后互动也是不断的。
0: 湘海秦风景区从去年开始尝试孙尚香梦回三国主题活动。去年国庆中秋8天长假，景区吸引近30,000人次游客，客流量同比增长10%。活动还带动周边乡村发展，内部招商数量比往期增加30%，营业额超100万，吸纳约100名周边村民就业。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开启，美心、半岛等品牌普遍打出7-9折，引发网友热议。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后发现，所谓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大多来自对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观察，或是对当地商超的实地走访。更准确的市场动态，或许是高端月饼遇冷。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4: 网友疯狂蜗牛觉得，月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食品，要真心实意地生产好吃的月饼，别弄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还有花里胡哨的包装盒，不如踏踏实实做好月饼。网友香菇认为，现在的月饼又甜又油又腻，长辈吃了月饼血糖飙升，年轻人吃多了身材皮肤都会有影响，感觉已经要被淘汰了。中秋节和家人在一起吃吃饭才是最舒服的，有没有月饼不重要了。在网友努力的尾巴看来，这些产品应该去掉高溢价的属性，口味配方也要随着人们的口味去变化，价格还应该更亲民，而不是一味把溢价体现在包装上，舍本逐末。如今高端月饼遇冷，既是市场的自发纠正，也是在相关政策引导下，月饼逐渐剥离礼品经济，回归食品属性和食品本味。据了解，2023年实施的新国标明确，月饼馅料不应使用鱼翅等野生保护动物食材，不宜使用燕窝等名贵珍稀食材。此外，严格限定月饼包装层数不超过3层，100元以上礼盒包装成本不超过15%。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表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光明网点评，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对月饼制作工艺提出新要求，过往那种油糖管够的制作方式已经逐渐失去竞争力。同时，月饼一招鲜吃遍天下已偏离很多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说到底，消费者不仅希望月饼健康美味，也希望月饼可以凭借工艺和文化创新提供更大的情绪价值。月饼厂商唯有适应这一趋势，方能走出价格战漩涡，赢得市场先机和主动性。市场新报点评，月饼终究是用来吃的，市场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换了方向。当千元礼盒暴跌70%， 当自用消费首次超过送礼，当健康从加分项变成必选项，月饼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价值回归，从拼包装、拼营销、拼溢价，转向拼品质、拼口味、拼健康、拼性价比，最终回归食品本味，回归团圆本意。
3: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天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家人团聚，赏月饮酒，共叙天伦，是自古以来过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抬头望月似乎都带着仪式感。中秋来临，圆月悬高空，可你知道为什么每年这时的月亮是最亮最美的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首先从气象学原理看，这是因为中秋正处在秋分前后，太阳的倾斜度也逐渐变大，白昼和夜晚的时间几乎一样长，月亮位于正东方向，恰好接受位于正西方向的太阳直射，接收的阳光最多。不仅如此，在这个时候，北方来的干冷空气流迫使夏季一直回旋在我国上空的暖湿空气退去，气温同时也会一天比一天低。秋风的到来通常也会让水汽降低，因此天空中的云雾也逐渐减少，能见度高，这样的情况下月亮也会显得格外明亮。另一方面，从天文学上看，因为月球本身不发光不透明，其光线都来自于对太阳光的反射，并且只有月球直接被太阳照射的部分才能反射太阳光，因此从地球上看，月光强弱应该和月亮反光面的大小有关。月亮反光面最大的时候就是满月时，所以满月时的月亮通常也是最明亮的。月亮每个月都要绕地球转一圈，每个月都会经过一次近地点。月亮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运转过程中，其距离。
2: 当地时间九月二十四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地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

0: 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3: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4: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5: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6: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航天员朱杨柱说，
8: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7: 航天员张志远说，
9: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7: 航天员黎佳莹说，
10: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8: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2: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3: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2: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4: 新的赛会纪录。
15: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

0: 要派俩技术员过来啊，最好是参加过上次清理那个垃圾场那人，他比较有经验啊。啊，我和韩江副市长，我们赶紧去趟南洼山。我只能给你3天的时间，你赶紧办，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给你协调啊。
1: 郑韩江的手机也响了。
2: 喂喂，我说啊，那水样赶紧检测啊，有结果告诉我。另外你给我派两个技术人员啊，去这个南洼山啊做这个土壤的取样。还有查一下那个大气排放的标准啊，看看那个氟化物的含量，这个标准是不是有新的这个指标啊，给我带张图纸过来啊，我身边没带着。好，
1: 挂了电话，朱天才眉头紧锁。
0: 是三建公司的人说南洼山那边问题比较严重。
2: 哦，怎么个严重啊？
0: 上次震了一下吧，他那个土地风化本来就很厉害，这一震呢，他的碎石啊碎木头就哗就全都顺着山坡就滚下来了。我们现在是沿着公路啊做一些水泥网的防护和拿一个钢网的保护啊，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责任，这就麻烦了。

0: 郑寒江抽空回了一趟家，看着厨房里萧雪忙碌的身影，他百感交集。
1: 这么早啊？
2: 帮领导真是啊，不是说要找我谈话吗？说早点回来，一夜都没回，坑人。
1: 我来做吧。
2: 你拉倒吧，小耳朵一会儿6点就得起。你去睡会儿吧，我不取消。
1: 我也不睡了，8点钟还得出门，今天还得再去趟南华山。
2: 8点还早呢，你去睡一会儿，我叫你。
1: 我看你最近时间倒是挺充裕的哈，单位没这么忙了。
3: 吃那么好你还抱怨？我要是忙，你能吃到那么多好菜吗？
1: 那倒是。医院真没事儿啊？
3: 现在就谈话，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个人？
1: 当然是代表个人，关心一下领导。
3: 医院忙，只是我不想像你这么忙。
1: 我看见你跳舞了。
3: 你要不睡觉，你去溜溜多多吧。
1: 行，跳挺好的。

0: 稍微休整了一下，郑涵将他们又返回了市政府。
1: 天还可以哈，有点风。设备都带齐了吗？
2: 都带齐了。
3: 郑市长。
1: 你们去吧。
0: 联络员卢敏匆匆赶来。
3: 领导，翻译完了，我和我表姐都签了保密协议。如果有泄露，绝对不是我和我表姐，您抓紧看。
0: 卢敏谨慎地递给郑涵江一个文件袋。
1: 好。
0: 在南洼山的路上，郑涵江打开了那份文件，刚刚翻看了几页，他顿时愁容满面。郑涵江合上文件后，长叹了一口气。他让司机林浩靠边停下了车。
4: 哎，你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0: 郑涵江走进路边的小树林里，拨通罗静的手机。
1: 罗静啊，我是郑涵江。更衣室东西我拿到了，你让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样啊，我现在正处理另外一件事情，你等着我，哪儿也别去。啊，
5: 另外你能不能联系一下国外的亲属啊？
1: 我有事情要咨询。对，非常重要。好。
0: 忧心忡忡的郑涵江到达了南洼山，和朱天才会合。

0: 哎，你们这边怎么样？正取样呢。啊，啊，好，上次样本数量不足，这回咱们多取点。
1: 好啊。
2: 周局长，出矿场了。
3: 出矿场了，这样你还是回矿场去，那儿热闹的很，别出什么事儿啊。
2: 啊，你这盯着。
0: 好好好，走吧。
2: 好。
4: 接着，郑涵将驱车来到了南洼山磷矿石加工厂。
0: 只见员工和附近的村民们都围在大门口。大家不要着急啊！我理解大家的情绪，我理解大家的情绪。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都有在解决的啊。
5: 好了，好嘞，没事，你忙吧。您那边多事，你过去看看。不用忙，领导肯定
6: 可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啊。
2: 厂办主任在门口等到了他。
7: 郑市长，郑市长，
8: 这怎么回事啊？
7: 昨天市里边通知做体检嘛，看闹多凶啊！早做体检早出结论，不然谁受得了啊？啊，我们厂长在楼上等您。
2: 郑涵将走进会议室，厂长孟德利他们早已等候。

0: 老是抖，这两年也没休假了，他就跟院里申请，想集中休一下。
1: 病了？什么病啊？
0: 他是我领导，他不说我也不好问。他没跟您说吗？
1: 出差了，去了几天，这刚回来。他去哪儿了？
2: 随后，林浩开车把郑寒江送到萧雪上课的地方。
3: 郑市长，您不上去看看？
1: 帮你看看。哎，
4: 走了啊，拜拜。
2: 郑寒江刚走两步，就看到萧雪走出大门，他赶紧回到了车上。
3: 怎么了？
1: 生气来上身了。
3: 藏起来，藏起来。
2: 萧雪路过，发现了郑寒江的车。
3: 哎，
5: 这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下午，夫妻两人一起来到学校接女儿。
1: 你这不够意思啊！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你这不告诉我，你这不合适吗？
5: 我想告诉你。你不是没时间吗，大领导？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坐的天都亮了。
1: 哼，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偷换概念呢？
2: 正说着，郑西朵背着书包跑了过来。
5: 哎，朵朵，
1: 哪了？哪排啊？
5: 第一排吧。朵朵。哎哎。
1: 小耳朵跟我笑呢，小耳朵，哎呀，这怎么样？看来挺高兴。
2: 下班时间到了，市纪委副书记严哲在走廊里等到了陈威。
6: 哎，陈书记，
7: 你的铺摆的挺大呀！啊，我这亲自登门拜访您，什么事？快说。
6: 经无所谓，喝点茶，我那有新茶。
8: 找您来啊，想向您汇报工作。
7: 好啊，明天去我办公室。
6: 哎，您办公室人太多了，跟菜市场似的。再说我这个工作性质也不适合跟人家去挤。
7: 谁？有举报的？什么问题？哪个级别的干部？
6: 那还是王五那个案子啊。我们呢往前有推进，但是证据不足，所以我们想了个法子。有了办法，肯定得给领导报个备呀。
7: 有话直说。
6: 刚上的前妻，他和王五市长呢来往很密切。你看王五市长这个位置吧，跟企业家来往还是很敏感的。最主要的是呢，在王五死的时候啊，经过的第一辆车就是前妻的。前妻说他当时在国外，我怀疑他就在綦江。还有一个人挺让我为难的。
7: 谁呀？
6: 韩江副市长。
8: 哎，你听我说完行不行啊？
7: 市政府的事儿找李子平市长，市委的事直接找廖书记汇报。会上受不了，到办公室说。有什么为难的啊？你说你把我约来偷偷摸摸的，这几个意思啊？你为难我不为难吗？
8: 我跟你说，我也特别为难。你说，
6: 我知道他有能力有业绩，你但是证据链到这了，你让我怎么办？
7: 好办呢，按组织程序走啊。
6: 办不了，我现在跟廖书记、子平市长一说，下一秒钟韩江市长就知道了。
7: 不可能，
6: 他万一呢？你听我说，万一这个前妻跑到国外，他就不回来了啊。你说这个案子证据链它就不完整了，就断了，它就得挂起来呀。
8: 您让我怎么交代呀？您要是觉得我工作能力不行，现在你就把我给换了，行吗？
7: 你想让我怎么做？
6: 我呀，想调查郑寒江和前妻之间的关系，我会被他发现。如果有什么纰漏呢，

0: 你那廖书记呢？跟我兜着点，你就说我报备过了，行不？
1: 汉江副市长不像别的一般干部，
2: 是吗？
1: 他现在的工作非常重要，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2: 是，
1: 你要把他弄急了，我可兜不了你。
0: 你能兜得住啊？反正我给你报备过了，就这样了，兜一兜，兜一兜啊。
1: 我向上级申请。
3: 哎，不是，陈书记，茶，新茶你拿点儿，新茶。
4: 晚上，罗晋把钱启约到了家里。
5: 钱启，你看你跟王五、韩江，你们仨是关系最好的，可能你们在一块待的时间比他跟我在一块时间还长，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你，他走之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啊？
6: 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想要一个孩子，想要一个你们俩的孩子。
5: 他跟你这么说的？
6: 你还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他打来。

0: 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我得有知情权吧？
1: 那你跟我一起学跳舞吧，人家都成双成对的，就我一个人，总跟老师跳，我特紧张。
0: 我不去。
1: 那好吧，行，你知道了。
0: 来，我没说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二十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秋佳节，镇江农批市场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9月，全国日均揽收快递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中秋佳节，镇江农批市场迎来节日采购高峰，月饼、蔬菜、水果、猪肉等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氛围浓厚。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在镇江农批市场，货架琳琅满目，粮油区食品干货摊位，各式月饼礼盒、散装糕点整齐陈列。相较于往年奢华包装，今年月饼市场主打简约亲民，高性价比产品占据销售主力。在蔬菜区，一筐筐新鲜蔬菜整齐摆放，青菜、菠菜、茼蒿等应季蔬

0: 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的收听。现在开始，请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常常有人说，如今的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耐听了，还是老歌好听。或许是我们的心境变化了吧，或许是那个绚烂的年代终究无法被复制。所有人都还记得，华语流行音乐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最为黄金的10年，有那么多动人的歌在那个年代被唱出，有那么多执着的歌手在那个年代被扎根在人们心底。那段金色岁月已然过去了，我们唯有倾听曾经的辉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路走过那金色的10年。1990年进入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人们自然会为过去的80年代做个总结。香港电台举行了80年代十大演艺红人的选举，最终呢，歌手占了5位，分别是汪明荃、徐小凤、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份，获得这个殊荣的张国荣在香港宣布退出歌坛，而9个月后的10月7号，另一位获奖者梅艳芳也在她的小型生日会上宣告不再领取任何奖项。除去这些，90年代的第一年当中，香港歌坛好像没有太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缺乏好作品。张国荣在那一年唱出了《风再起时》，叶倩文唱了黄沾写的《焚心似火》，而永远不老的谭校长则借着卡拉 OK 的持续风靡的热潮，演唱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动感的作品《卡拉永远 OK》。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拉开1990年的大幕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年，香港歌坛没有太大的变化，闪耀的依旧是八十年代的一批老将。而在华语歌坛另一重镇台湾地区呢，大批歌手纷纷的抢滩。罗大佑推出了两张一套的新曲加翻唱集《情歌罗大佑》，齐秦也紧跟脚步推出了新曲加翻唱的专辑《爱情宣言》。赵传在1990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但是经营状况非常不好，直到李宗盛为他写了一首名。

另一位台湾歌手薛岳推出了他的专辑《生老病死》，专辑中的《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等等作品闪耀着动人的生命的光芒。如果真的有人用生命在歌唱，那我想说的就是薛岳。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年仅36岁的他已经到了肝癌的晚期，在录音的时候他必须用椅子抵住自己的上半身才能够发出声音。1990年的9月17号晚，薛岳拖着身患绝症的身躯出现在了台北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上，而演唱会结束之后的20天，10月7号，薛岳入院治疗。10月24号，因为已经没有体力梳头，薛岳要求减去自己，留了1月7号下午的2:04，薛岳在台北逝世，留下这一首《如果还有明天》。

这首《如果还有明天》是歌手薛岳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录制的，他在生命的最后用所有的力量唱出这首歌，也为1990年的华语歌坛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0年的华语歌坛，如果说商业上的成功，那一定是属于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林忆莲。那一年林忆莲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所有人是意想不到，单在台湾就卖出了60万张，在大陆也是极受欢迎，全亚洲销量甚至超过了200万张。这样的成绩啊，也让林忆莲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第一位横跨两岸3地的天后级的歌手。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迅速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国语歌曲，可以说是唱到皆知巷闻，风头一时无人能及。

0: 难说了，因为他把自己这个男子自由泳的那好，大家可能会就疑惑他这个100米这个没有拿到奖牌也好，或者怎么样去纠结这个事情。但其实当时国内就是把他作为一个接力项目的选拔，因为他如果是第二名的话，他就能上这个男子混合泳接力的这个预赛，从而能够完成自己的这个七金梦想。我们看他的这个单项，其实他在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当中，其实都是提升了自己的这个最好成绩，并且有就是各种记录的这种诞生。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呢，就是在这一段的备战当中，第一是目标明确，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训练很扎实。就是金浩教练一直以来他的这个训练的量啊，包括他这个计划强度都是非常的可怕的。而张远硕呢，在日常训练当中，他就非常的知道自己每一个阶段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成绩，然后以及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样的。他跟教练的这种配合就非常好，从而呢能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展现。特别是他其实精神层面这种比赛的意志方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觉得这个运动员一定是要提的。那包括我们其实从去年就在国际舞台上被重视到的这个于子迪，年纪这么小，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当中就能够三个项目全都夺了金牌以外，刷新了一项亚洲纪录，两项亚运会纪录，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的亮眼来形容这个小姑娘。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让国人去为之欣喜，我们能够在游泳上面有新秀，有这种后辈的力量。我觉得这两名运动员都是我们非常突出的新星，包括这一次的蛙泳选手董志豪，因为他其实是第一次以蛙泳所谓的这个男一号的选手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在接力上面把蛙泳的这一棒这个决赛都担当好了，包括在这个100蛙的这个单项当中也跟日本这个选手大桥信平分秋色。我觉得真的是拼到最后，因为当时他还是相对来说靠一边一点的这个倒刺，其实并不很好的去观察的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董志豪这一次在整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当中比较是我觉得比较这个让大家满意的点。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名将也好，老将也好，依旧表现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一直在稳定的这种优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次亚运会让大家就是比较欣喜的这种情况。
1: 嗯，这次比赛呢，像于子丁13岁这样的年龄，我想呢在这个大家看比赛过程中我很多人都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13岁已经拿亚运冠军了。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笑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年龄在游泳项目上，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对运动成绩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跳水项目包括体操项目，在女生的发育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于子迪会有这样的一个未来面对的一个挑战吗？
0: 我觉得首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一回的这个女子阵容当中有好多10后的选手，包括像范雅琪也好，然后女子200米蛙泳的那个小姑娘然后包括像这个柯文熙，就是跟于子迪一起游400米混合泳的这个小姑娘，就这些小姑娘年纪都非常小，包括200米蝶泳那个常默涵，全是2010后。而其实有一个幕后的小故事，其实于子迪啊来到国家队的时候，因为国家队的这个保障特别好，其实有好多好吃的，但是他其实都不能吃，就是害怕自己这个身体啊就是发育期有点控不住，这个体重大涨这种状态。他妈妈透露说，他有一次就是看那个记者采访带了点饼干，他说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看到我都想扑上去吃。所以其实我们的运动员一方面是在泳池当中去这种拼搏去努力，一方面他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自律，去可能违背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天性。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小姑娘们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能有的人就是那种易胖体质然后有的人呢就

0: 就是，可能就是发育它没有这么明显。你像这个200米蛙泳的吕沁瑶，可能从其实今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时候，她的成绩就开始有点儿，遇到一些瓶颈。然后其实身体，大家可能观众熟悉这个项目，明显看到吕沁瑶就发育了。所以能不能度过这样的难关呢？我觉得，会给我们这些小姑娘提出这个层面上的这种压力和考验。
1: 从亚运会游泳的整体格局来看呢，除了巴林队规划了一名运动员，男子50米蝶泳获得了冠军，其他项目呢，基本还是东亚的队伍拿到了金牌，中国队30金，日本队7金，中国香港是2金，韩国队呢和中国台北呢各有1枚金牌。那现在整体来看，我们在亚洲这个领先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0: 当然，其实我们这些年吧，我觉得在游泳上面上还是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那但其实我又作为这个游泳的专项记者，我又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30金，还是归结于我们在一些就是竞争比较这个，叫比较激烈的项目当中，我们最后拿下了，但真的是其实优势并不明显，大家就是伯仲之间。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比赛当中，其实是对于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一次胜利。包括中国游泳队，他们一直的目标是放在奥运会的舞台上面的，他们也把亚运会作为一次期中考，那可能就是这一次期中考的这种整体的成绩不错，但是并不带入到这个期末考，并不带入到奥运会。包括今年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当中，也有很多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了，包括世界层面上也好，也有很多好成绩，就比如说像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已经游出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但是就在前不久，这个范泰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比赛，可能像澳大利亚选手，人家就是游一个14分33秒多的成绩，比张展硕快了差不多有9秒。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位置，
1: 那说到了，就是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奥运周期的一个备战计划。从这次比赛来看，你个人感觉我们在哪些项目上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有望进一步的获得金牌或冲击金牌，这方面再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0: 现在的男子自由泳的竞争的格局，无论是100米也好，还是这个中长距离也好，就200、400，包括特别长的距离，都是非常非常激烈。我感觉这个激烈的程度有一点点前所未有，因为就比如说拿赛前潘展乐在国内游到的这些成绩，47秒9几这样的成绩，要搁以往，其实大家能进48秒好像都还好，包括像奥运会的这个赛场，好像大家就是能进48秒也稳了。但是你会发现，今年如果你按这个人次来讲，他这个游进48秒的这个水平，可能就排在当年的世界70来位，你就看到这个项目有多么的残酷，包括男子200字也同样的。但是我觉得，尤其像张展硕来讲，他还在走上坡路。我觉得，包括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层面，在未来的2年，我觉得他会有更好的强化。只要他去避免伤病，按照这个教练的部署去坚定的执行，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洛杉矶的赛场当中，我觉得是会有机会去给我们带来惊喜，去为我们奉献精彩比赛，然后去展现好成绩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还有于子迪，他的项目当中呢，也有国际的这种超级巨星，比如说麦金托什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如果从年龄层面来讲，于子迪她更年轻。那2年以后啊，其实对于女子运动员，2年是一个变换空间很大的。如果她能够扛住她的这个发育关也好，然后再去精进她的仰泳也好，我们特别是看到她200米混合泳， 跟麦金托什的差距呢只有0.4秒，所以他这个发育呢，我觉得更像一把双刃剑，要么体重变沉，要么能力变强，所以我觉得他要可能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觉得是要这个艰难的去度过去，才能够在未来洛杉矶奥运的这个舞台上边，与对手去一拼高下，可能在这个项目上会给我们一些的惊喜。
1: 好的，那也感谢孙雪这几天跟我们决胜时刻的连线，辛苦您哈，再见。目光呢再转向篮球赛场，那女子篮球半决赛呢，中国队很遗憾哈，80-85输给了韩国女篮，没能把连续7届亚运会进决赛记录延续下去，并且这场比赛呢3分球13投0中，这个数据统计呢的确有些刺眼。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啊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开场开始啊就是咬得比较紧，就比分呢一直也没有是拉开，然后呢中国队的我们说大高中锋上场之后呢其实有一定的得分能力啊，但是呢的确会拖慢整个球队的一个攻防节奏。你在现场看的话感觉是怎么样的？
2: 就像你说的，现场看最大的一个感叹是焦虑。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呢是张曼曼、杨舒雨、唐子婷、罗欣玉、陈明玲，开局不错，一度是7-0。当然，对方韩国队一直都很顽强了，连得10分又把比分反超。随后就是两个队你来我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我们呢很明显是立足于高，所谓以高制矮；韩国队呢则是突出一个快，想要以快制慢。就双方是各打各的。第一节结束，中国队19-17只领先2分，但毕竟只是第一节。到了第二节呢，我们的失误有所增多，另外韩国队坚持快出手快掩护，进攻也有所表现。我们都记得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全场飙中了超过10记3分。今天我们有意识加强了对对手这方面的限制，但是像李孝熙出手确实是快，他们的掩护挡拆也很熟练。好在中国队这节的突破依然犀利，杨舒雨啊、罗欣玉啊都有反击突破的精彩时刻，这样两边进攻也都还在线，比分的一度还是紧咬。随后张子宇开始发威，无论是进攻的终结还是篮板的保护都始终在线，韩国队对他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那到这一节结束，我们是41-36还领先，但也只领先5分。下半场一开场呢，韩国队的3分球终于开始有所展现了，第三节一上来打了一个8-2的小高潮，反超了比分，但是他们对中国队的张子宇依旧无解，发底线球的时候甚至出现过3个韩国队员去包夹一个张子宇的情况。但事后你回想，包夹一个张子宇，剩下其实外线我们全是空位，但没有人敢投三分，今天也没有人能投进三分，我们最后还是靠张子宇连投带罚又追平了比分，最后就是双方你来我往。到这一节结束，中国队65-61领先4分，依然领先，但也依然分差没有拉开。到了第四节，双方体能都有所下降，投篮打铁的情况也频频发生。
3: 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亚运会。作为基础大项的游泳项目呢，今天是落下帷幕，而另一个基础大项田径已经是渐入佳境了。今天晚间的男女百米飞人大战都已经决出了胜利者。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8: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我们先说一说陈玉洁啊，因为今天毕竟登场顺序来说呢，百米飞人大战是女生先比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陈玉洁今天这一枪跑得怎么样啊？
8: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间隔两小时四十分钟，然后比两强陈杰在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就是显示出了一个超年龄段的这样一个成熟的程度。你看昨天的预赛呢？

大概是比了一个11秒41，而且是在逆风0.4米每秒的情况之下，而且非常有控制的是，在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依然也是11秒41，很精准的控制，排在这个千分两位的小组第二，跟泰国的卡隆塔以相同的成绩，然后保小组前两名过线。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以最轻松的状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其实，在昨天晚上比完预赛之后，看今天的就是半决赛名单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包括山迪佩雷拉，包括埃迪翁奥迪昂巴林的这位规划选手，那这两个名将都没有跟陈芸杰分在一组，他们是在第一组当中，包括日本的名将锦湖丰果，就这一下这压力就下来，因为如果你在半决赛跟他们分在一组的话，其实两枪相隔两耳40分钟，对于陈芸杰年轻，他恢复得快，但是依然还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个备战状态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看分组，他这组当中除了一个卡隆塔和一个加鲁巴是来自巴林的另一位尼日利亚的规划选手，只有这两位选手，这个跟他有就是绝对的断档式的一个差距所以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哟，决赛好像对于陈芸杰来说就是天选之子，就好像就这一场就是他的。当然这个也要看自己的一个精准把握，在决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陈芸杰是 0.4 米每秒的逆风的这样的成绩，我们在看这个我们总台的电视直播画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有2小时40分钟的赛前准备时间，那么陈芸杰在整个准备的时候呢，就是先是小睡了一会儿，冲了个盹，这个其实非常关键，就是其实是进入到一个冥想的一个过程当中，之后开始用阻力带慢慢的进行一个小范围的热身，再慢慢的简单跑两趟，最后就以一个非常成熟的姿态，就一点你都看不到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紧张，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紧张，而面对这很多人就是基本上身高也比他高身材比他壮，然后大家都是姐姐，而且就是基本上都比他大赛经验更丰富，但是他无视这些，他能够这样去做到，他一直在比如说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他一直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其实包括宁波体校的吴亚岑指导作为他的启蒙教练，一直现在也带着他，就是两个人配合的之默契我觉得像经过很多大赛一样，就这个确实是超前式的这种领先，那这是在赛前的准备，到了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看陈芸杰就是不是特别的张扬，但是依然还是表现出了那种能够沉静下来的这种感觉，他能让我们觉得最惊艳的一点是他依然可以在这么大压力的决赛的情况之下其实决赛的分道也挺有意思的，他左侧是山迪佩雷拉这样一个在100和这次的200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对手，然后两个人是相邻到此，但是那个强大力量跟他整个身材有巨大差距的埃迪翁奥迪昂反而是在就是七道，跟他中间是间隔了一个泰国的卡隆塔，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分道也不错，他不会受这种大身材的人的影响，同时还有一点是他启动快，启动快他可以先走，他可以上来之后就摆脱这些人在能量气场当中给他造成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就是在决赛的时候他敢于压枪，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就是他把他拥有像苏炳添一样的这种启动加速的这种意识，听枪起跑的能力，能够在任何压力之下都可以比较稳健的发挥出来，并且他的技术风格也跟以前有了些许的不同，步幅比以前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维持住了自己的步频，随着他的生理发育从15岁到17岁他现在力量上来了，他慢慢的把这个蹬摆的幅度也加上来之后呢，他拔地的这个感觉很好，当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稍微盘点一下，他逆风 0.4 米每秒，11秒06，这是合法风速情况之下中国历史上在亚运会女子里面跑得最好的一枪，在此前他打破的是2002年釜山亚运会斯里兰卡的苏珊蒂卡贾亚辛格当时的11秒15的赛会记录，那这样一个赛会记录现在已经保持了24年，在这一枪当中被他以11秒06大幅度的破获了，在之前呢，其实中国女子100也曾经拿到过好成绩，比如说94年广岛亚运会，也是上一次日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的刘晓梅在主场是11秒27，当时是贾亚辛格之前的赛会记录。然后98年在曼谷的时候呢，李雪梅指导曾经是11秒05，但是当时超风速了，2.3米每秒，11秒05。但如果是加上风速的话，如果是也有2米每秒。

是 1.30 每秒的风速的话，陈云杰今天有可能直接超11秒。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往届的前辈，包括14年亚运会的冠军韦永丽和上届的亚运会冠军这次拉伤的葛曼棋。上届他是11秒23，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在合法风速的情况之下最接近亚运会记录的一枪，只差 0.08， 但是陈云杰今天其实也是做到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17岁毕竟还有余量，我们看到他余量在哪儿呢？第一，今天跑起来之后30米开外稍微有点飘了，就是真正的触地时间的有效的蹬身还可以更敦实一些，更瓷实一些。当然这个随着他生理发育的力量一旦上来之后，这是他能够真正开始1秒到达10秒90，我们目前预测他潜力上限起码能到90这个层级。他怎么样去处理现在不足的地方？那么首先蹬地时间触地时间的蹬身可以随着力量的增强，向前性能够完成的更好，髋关节更加的灵活，同时还保持自己的步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70米到75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掉速，这个是他和国际一线女子运动员的力量上的绝对差距，这也是生理发育力量还没有上强度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0: 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

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啊。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跨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嗯、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见识到总台播音员主持人更多跨界出彩的才艺表演。
0: 哎，苗林，
1: 嗯，
0: 你平时主持的这个节目《苗林学艺》，我知道你可是学了不少的非遗技艺啊。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里面有哪些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的？
1: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王贤老师，啊，什么都可以
0: 啊。
1: 其实唱歌也很好听的啊，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之声平时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新闻纵横的志鹏老师，
0: 嗯，
1: 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0: 哎，
1: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
0: 哦，
1: 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0: 你怎么听着了？
1: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
0: 嗯，
1: 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0: 哎，你说到志鹏，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1: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
0: 嗯，
1: 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
0: 哦，
1: 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谢直入深山隐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
0: 嗯，
1: 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
0: 哦，
1: 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他古琴弹的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0: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1: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梨花颂》，孙晓梅、黄训国带来的黄梅戏《打猪草》中的经典唱段《对花》，一起来欣赏。

征福建，路华浓，热味群玉山头见，会响瑶台。

0: 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琳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3: 各位中秋好，我是苗琳。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2: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3: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4: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肺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0: 欣赏完余光中先生的诗作《乡愁四韵》，我们还一起聆听了歌手罗大佑据词谱曲演唱的同名歌曲。我还想到已故四川诗人杨然写于1985年的一部诗作《中秋月》。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同样借着中秋这轮圆月，道出亿万中华儿女心底的期盼。天上的月亮可以圆满，分隔的骨肉也盼终有团聚的一天。
1: 现在我们就有请著名播音员于芳为大家朗诵杨然的《中秋月》。
2: 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大、这样明、这样圆圆的月亮，这样沉重的月亮，是中国人玄天的魂魄吗？中秋节，只有中国人在望月。今夜中国最公开的隐痛呢，被叹息的夜色浮动。七月流火之后，母亲又为我们寿衣，寿第35件衣。蟋蟀又将入我床下，但是古代的泪眼啊，还是这么圆睁，望穿历史。

望穿岁月，月亮从远古照耀现代的中国。今夜中国最动情了，用期盼去填海峡两岸的距离，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五分之一的目光，一起望月。每张脸阴了一半，明了一半，碎了的月亮在水里，复原的月亮在天上，写深深的情思在浅浅的海面，纵然被水冲走了，还是要写下去。一年又一年，目光飞不过去，就到月面相逢；声音飞不过去，就到海上碰杯。那35年没有起风的一瓶酒，还是桂花酿的味儿，还是菊花染的色。最清醒的一醉，引出5000年的史记。还记得征人的泪，还记得烽火台下的羌笛。中国的官啊，虽不再是汉时的官，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地下有火车。中国的月呀，却还是秦时的月，还是李白举杯相邀，苏轼把酒问天的那一轮。还记得阳关古道，杨柳盼折，乐游原上，残阳如血。还记得江南右绿两岸，梦醒秦娥伤别。中国的月亮，难道就永远这样离愁别恨，这样照九州的不全，这样忧思生生哽咽？就到月上暂时相会，月上有海无暇，还有哪一张中国人的脸不愿飘来镜中相看？那边有阳明山，这边有东岳，那边有日月潭，这边有云梦古泽，总不能把月也锯成两半，愿这祖先遗传的佳节。要愿，就愿这使人平添白发的怀想，愿这太多太缠绵的相恋、乡愁、乡情。愿这龙的、凤的、长城的、黄河的相思，愿这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割不断的恩爱。愿吧，最亲最亲的人是最可怨恨的。只有中国，今夜多梦。月亮的名字丢失了，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今夜中国推开所有的窗。

0: 一轮明月寄情思，一纸诗行盼团圆。这首《中秋月》可以说道尽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情与期盼。
1: 山河同源，血脉同根，所有的思念终会奔赴团圆。一首总台主持人合唱的歌曲《相亲相爱》送给大家。

0: 好了，各位朋友，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首中国之声主持人们带来的歌曲《中国之声》当中，主持人苗林、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愿皓月长照山河，愿岁岁皆得圆满，祝愿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节日元素融入剪纸，寄托别样的团圆祝福。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琦报道。
1: 走进工作室，学生们正围坐桌前创作中秋剪纸，剪刀翻飞间，各式可爱的月饼剪纸逐渐成型。其中最精妙的一幅是由工作室指导老师孙永清设计，学生独立完成的江河月圆。作品以圆形为外框，既像一轮满月，又似一枚
2: 千亩水面之上连片的。
3: 分局城区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华家中进一步核查。起初华女士以做生意为由刻意隐瞒，然而在沟通过程中，民警发现华女士下载了一款小众交友聊天软件，她在这款软件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并与对方建立了所谓的恋爱关系。
4: 老不长老不短的海你批的那个就是一起的，你跟他聊天聊到现在你跟他试着用没有啊？
5: 没
4: 有，不给人吃这个背后甚至就是说就外面你结果在台湾的诈骗屋里面来做么跟你聊天。
3: 经过了解，诈骗分子向华女士透露自己有投资平台涨跌的内幕消息，诱导哄骗华女士投资赚钱，并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取现。丹徒公安分局城区派出所副所长刘宁华：
6: 那款软件呢，应该是他通过链接的方式下载的，我们也跟他说过了，正规的这个 APP 应该都是在我们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城里面进行下载的。
3: 经过民警两个小时的反诈宣传，华女士最终醒悟，并将从银行取出的50,000元现金交由女儿代为保管。
7: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早晨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度到2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大雨，23度到25度。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8: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现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最高可获得188元的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到5元的微信立减金，各类福利可以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每天1-2次外卖，2-3杯奶茶。河南一14岁男孩确诊肾衰竭。
8: 哥伦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

0: 全国五棵树林五千年以上古树名木均在陕西，分别为黄帝手指柏、宝生柏、老君柏、仓颉手指柏、洛南古柏。黄帝陵古树群是我国现存最古老和数量最大的古柏群。
1: 最近河南一名14岁男孩确诊肾衰竭，肾功能已经损伤约 98%。 据了解，他每天一两次外卖，两三杯奶茶，饮料几乎代替白开水。医生表示，长期高糖高盐高脂饮食会持续加重肾脏负担。一杯500毫升的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每日推荐量。过量果糖促使尿酸升高，反式脂肪酸等添加剂也会损害肾小球过滤功能。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秋十一黄金周旅游旺季已至，然而旅行社的生意却似乎越来越难做。多位中小旅行社从业者在媒体采访时直言，旅行社挣不到钱了，旅行社生意难做。发生在一个有相当反差的大背景下，旅游市场逐渐火热。文化和旅游部八月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景点全是人，钱却没有进从业者的口袋。旅行社这一行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世玉说，真的挺矛盾的，现在到处都是出门旅游的人，可不少传统旅行社日子越来越难熬，很多门店都关门转让。网友奔向太阳指出，以前出门玩订车票找住宿，两眼一摸黑，只能靠旅行社。现在刷短视频看攻略，酒店门票随手就能订。网友随想路认为，可能是过去不少低价团给人们留下坏印象，天没亮就要集合赶路，景点匆匆拍个照，大把时间耗在购物店，本来度假是为了放松，结果搞得比上班还累。网友老贾认为，旅行社要把自己定位为旅行服务者，帮助游客做好策划、向导、后勤保障等服务。部分旅行社却把自己定位为羊倌，把游客当羊去放，去薅羊毛。网友小雨哥直言，是旅行社自己把路走死了，起大早加拍照打卡加额外强制消费加模板式互动，体验差得离谱。同样的开销，不如自己租辆车，雇个当地伴游，深度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网友雨安觉得，也不能说跟团完全一无是处，老人出行去偏远复杂的地方，靠谱的团依旧很省心。光明网评论指出，游客成熟了，但旅行社没跟上。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国内传统团队游基本盘持续萎缩， 北京传统国内团队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下滑20%-30%，客单价同比下降20%。究其原因，旅

0: 行社遇冷，并非人们不爱旅游了，反倒是因为人们越来越会旅游了。三联生活周刊分析，过去依托信息差与采购差价，旅行社稳稳占据旅游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如今，这套生存逻辑彻底改变，各类出行平台把票务住宿预订全面扁平化，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价格公开透明，随时自主下单。国内高铁线路密集，通勤化、公交化运行，跨省出行随到随走，订票换乘门槛大幅降低，而酒店也供给过剩，很少出现一房难求的状况。旅行中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少，游客完全可以自主规划行程，不用再委托旅行社代办基础出行事项。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旅游学系执行主任张朝之建议，旅行社本质是提供旅行服务，不是靠倒卖机票、酒店、景区门票，靠低价团加购物回扣。可持续的办法是把服务做好，收合理的服务费。说白了，不是旅游没需求，而是跟团游的老玩法过时了。旅行社得从中间商变成真正不可替代的服务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领土完整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古特雷斯说，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年度最大升幅。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行动，做出回应。
3: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3: 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热议，铁路12306回应，高铁坐垫120天到180天更换清洗，卧铺客床单一客一换。
2: 今年1到8月，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梁晨、刘源，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秋佳节，镇江农批市场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火了，赏月航班搜索量暴增200%。中式月饼变身国际伴手礼，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暴涨超160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是中秋佳节，镇江农批市场迎来节日采购高峰，月饼、蔬菜、水果、猪肉等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氛围浓厚。在镇江农批市场，货架琳琅满目，粮油区、食品干货摊位、各式月饼礼盒、散装糕点整齐陈列。相较于往年奢华包装，今年月饼市场主打简约亲民，高性价比产品占据销售主力。在蔬菜区，一筐筐新鲜的蔬菜整齐摆放，青菜、菠菜、茼蒿等应季蔬菜一应俱全，备货充足。中秋国庆双节，探亲旅游客流高度叠加，道路交通、水上客运迎来出行高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前部署，靠前发力，全面开展